0: 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孙堂用斋。
0: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0: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0: 啊，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请，
2: 快走。哎，
3: 那蚊子，
4: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我睡觉了。
4: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4: 走走走。
5: 师傅请。啊，师傅请。
4: 这边。
1: 长老，这就是金灯桥。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0: 哦，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0: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0: 悟空
4: 啊，师傅，
0: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4: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1: 哎，长老，长老，
4: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沙师弟，
6: 走吧，
4: 师父叫你们呢，
6: 走吧。
0: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贫僧有礼了。
0: 你是哪来的和尚？
1: 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0: 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呀！
2: 小的们，
3: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2: 哎，把它切成片。 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好，是啊，这。嗯。嗯。哼，你这个毛神！
3: 值日公曹，
4: 大圣，
3: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4: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4: 你师父犯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4: 大圣。
1: 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英洞，洞中有三个魔王。快说，妖洞在哪儿？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笑>
5: 走，小子们！ 来了！啊！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
1: 快还我师父。
2: 你是什么东西啊？
1: 你是小牛精啊。
2: 你在叫嚷什么？
1: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嗯，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2: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1: 等着。
2: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3: 怎么回事？
4: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2: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4: 师父？什么师父？
6: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0: 哪儿去？
1: 妖怪出来！
2: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你胡说！哼，
0: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3: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4: 是哪三位？
3: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4: 啊，这果然是。
3: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4: 怎么还有两个？
5: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0: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6: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7: 是。
6: 上。
8: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0: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8: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9: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1: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哎，
1: 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嗯，
1: 阿健。
0: 嗯，
1: 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1: 大师兄，嗯，二师兄，快！
0: 来，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0: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
0: 你，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0: 别吵了，你烦死了。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
0: 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0: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
0: 嗯，
1: 那是什么地方？
0: 嗨。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哦，
1: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哎呀，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1: 哎。
0: 大师兄，
1: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啊，
0: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1: 哎，是得想个办法。
0: 哎，
1: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0: 哎呀，
1: 二师兄，你看。
3: 哎，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全堵上。啊，好。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

0: 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

0: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

0: 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
1: 悠悠，我们去做一件刺激的事情。就是去走独木桥，好不好？过不去的就是胆小鬼，我可不是。哼，那我们快过去吧。
0: 悠悠，悠悠，
1: 悠悠，快点儿！
0: 悠悠，
1: 悠悠，你要先来吗？
0: 悠，
1: 悠悠，你不敢过去。
0: 悠悠，
1: 看我的。
0: 悠悠，
1: 悠悠，你看多轻松。悠悠是胆小鬼，
0: 切勿模仿。
2: 小草莓，这里太高了，我好害怕。我害怕。
1: 没事的，红绿灯，不要害怕，我在下面。往左边。右边，右边。不用了。好了，捞吧。
2: 小草莓，捞到了吗？
1: 你不要乱动啊，红绿灯。
2: 小草莓，我可以下去了吗？上面太高了。
1: 红绿灯，你下来吧。
2: 对不起，小草莓。
1: 有这么可怕吗？我在天上飞的时候也没这么害怕。

0: 是胆小鬼呀、啊！
1: 我才不是。
2: 哦，那你刚才那么害怕？
0: 不要说了。
2: 哦，原来都是胆小鬼。嗯，
0: 只有我是最勇敢的。哦，
3: 你又在说什么？
0: 红绿灯，你真胆小。
3: 小草莓，你真过分！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2: 不玩就不玩，
0: 我才不跟胆小鬼玩。嗯，乐比和悠悠在干嘛？
4: 嗯，悠悠，你先坐下。悠悠，我们比赛睡觉好不好？快躺下。嘿嘿。

躺下呢。哦，我要找他们玩。啊，嗯，蝴蝶，哎呀，狗尾巴草。啊，可以挠痒痒。

0: 我来啦！我应该挠哪里呢？试一下耳朵。
1: 你们在干什么？
2: 老师，小草莓欺负我们。你为什么捉弄我们？
3: 小草莓，小草莓，你还说我是胆小鬼？
0: 是事实啊。
4: 小草莓，但这样是不对的，你做的事情真的很过分。
3: 没错，你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你知道你这样是不礼貌的吗？
0: 我实话实说而已。老师，老师，他们欺负我。
1: 他们为什么欺负你？
0: 我就说了一些实话，他们就生气了。
1: 你说了什么话吗？
0: 说悠悠是胆小鬼，因为悠悠连独木桥都不敢过。
2: 悠悠，
0: 还有红绿灯也是胆小鬼，他居然怕高。但是我可不会害怕。我给乐比和悠悠挠痒痒，谁知道他们这么怕痒？然后他们生气了。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生气吗？因为你在嘲笑他们害怕的东西，而且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小草莓，你说你很勇敢，但你是不是忘记被蜜蜂追的事呀？你当时被蜜蜂追得一直乱跑。说你是什么都怕的胆小。

0: 鬼。
1: 我不是。
0: 你都生气了，别人也会生气，因为你的嘲笑乐比他们生气不也是正常的吗？你也不喜欢，这叫做换位思考，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那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去道个歉，跟他们说对不起。
1: 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嘲笑你们。
2: 没关系，原谅你啦。
1: 太好了，我还没

0: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1: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铁牛，你这是干啥？
1: 兄弟，住手！松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
0: 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天牛才会这样。
1: 宋三郎，把前场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2: 我在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把闲场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

0: 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玩卡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予你。
0: 好，
3: 陪朕听命。
0: 在，
3: 先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0: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3: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2: 这也无妨，
0: 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2: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干了他，大家散伙。哼！
1: 哎，哥哥，走。
2: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3: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1: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3: 这，
1: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3: 是是是，
1: 太公，你不要惊慌。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吃。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
3: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4: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5: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1: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 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想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1: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 我看他怎么交差。
2: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3: 你放心。

0: 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哎，
1: 铁牛回来了。
0: 请
2: 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3: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
2: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3: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0: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4: 是啊，
3: 是啊，饶了他吧。
5: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4: 是啊，是啊，
2: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4: 是啊，
6: 是啊，
4: 是啊，是
6: 啊，饶了他吧。
5: 饶了他。
2: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3: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2: 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7: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2: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
6: 哎，兄弟，休得动怒。
4: 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7: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7: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8: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8: 这黑厮。
7: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9: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7: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9: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8: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

0: 忠。
1: 对，
2: 没错，
3: 就是。
1: 兄弟们，忠孝仁义终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贵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吗？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离庭扫学，再给他个高汤泼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1: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2: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1: 卑职不敢。
2: 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2: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报念，归顺之心已久。
2: 汝窑贼，你家爷爷来了！
3: 哎，天牛！
4: 你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5: 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也给砍了。你这老贼，
5: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7: 嗯，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5: 走，
8: 师兄，
9: 师兄，师兄，师兄，
7: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5: 闪开！
7: 恕末将恕难从命。
5: 闪开！
7: 再不闪开，
5: 哥哥，莫怪我无礼。
7: 哥哥，不要冲动啊。
10: 嗯。
5: 难道你也要招安？
7: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武松兄弟说得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9: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10: 嗯，娘子，
5: 高俅在此。

0: 哎，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3: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3: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3: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3: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3: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3: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3: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4: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

0: 锦宁兄弟，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郭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派俺下山耍几天贼啊？
1: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0: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1: 行。
0: 那我们就走一趟。二娘怎么了？
1: 天津兄弟，哎，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
0: 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城啊，哥哥的请俺吃酒。
2: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走走。啊，
0: 这个。
2: 哎，好。
0: 哎，干。
2: 哎，
1: 兄弟，过来。 兄弟，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0: 俺自个玩，他自己看，俺那儿不看。哎，
2: 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津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0: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
1: 走。
2: 说你说你说。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2: 哎呦呦呦呦呦。
3: 广告，哎，
2: 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2: 有有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0: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让什么？
2: 你说那事儿啊？
0: 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2: 哎，有有有有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2: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叽。
2: 是是是是是是，
0: 快去。
2: 陈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1: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4: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2: 酒菜来喽！
4: 哎，
1: 哎呀，二位爷，
4: 哎。
1: 兄弟们，
5: 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4: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1: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4: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
1: 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0: 也是。
2: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5: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哎，
2: 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0: 嗯嗯，
1: 小二，
0: 哎，
1: 警长，
2: 好嘞。
0: 三
2: 位爷，慢走啊。
5: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怎么了，兄弟？
5: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0: 嗯，去吧，去吧，去吧。
6: 哎呀！省堂。
7: 喂。

0: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1: 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
2: 狗官休走！李逵，我的妈呀！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头领那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1: 起来！爷爷不杀你，
2: 谢头领不杀之恩。
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3: 是。
1: 把椅子扶正。好。回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快快站好！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6: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
10: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3: 眼睛看不清，
10: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
15: 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8: 特大好消息，
19: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九十九元，现在只要29.98元，
2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
21: 9，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哎呦，
24: 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2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24: 嗯。
2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29: 真的只要29.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

0: 那就这么一瓶就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元。

0: 幺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9: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10: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9: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10: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9: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10: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11: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10: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11: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12: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0: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这是，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1: 是是是是。
2: 狗官，
3: 在。
2: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像。
3: 像吗？
2: 不像吗？
3: 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对对对对，爷您就是县太爷。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啊，这个啊，是是是是是是。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4: 小二，哎，客官，要点什么？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啊，
1: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4: 往衙门那边走了？
1: 啊，
4: 来，这个给你。
1: 啊，
4: 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1: 好的，谢谢这位爷。
3: 嗯，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1: 是谁？
3: 击鼓。升堂。
5: 威武。
3: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5: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3: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
5: 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6: 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
3: 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嗯，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狗官，
1: 在，
3: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是是。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是是是。 你过来，过来！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样？过来，过来！老爷，我们前来告状。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7: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3: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7: 我是挨打的。
3: 哪个是打人的？
7: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3: 嗯，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7: 谢老爷。
3: 这怎么办？你这不长进的，怎的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 在，
3: 说出去示众。
1: 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3: 托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1: 冤枉！哎，老爷，哎，老爷！哎呦，这是。
3: 狗官，
1: 在。

0: 按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哎，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1: 哎，怎么回事啊？
2: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初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哈，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3: 你可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哎，
2: 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1: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2: 别！
1: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2: 大姐，你别生气。
1: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2: 上辈子贼，这辈子贼，
4: 年年被狗屎贼。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2: 大姐，
1: 我骂你怎么了？
2: 你能把我杀了？
4: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2: 别生气，
4: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2: 别生气，
4: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2: 你
4: 啊！
2: 你妈，你再给我骂！
4: 真傻了。
5: 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岂有此理！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 太为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父，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5: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 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2: 是。
7: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2: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
2: 公明哥哥，那斯坦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7: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2: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你说什么？
2: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2: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7: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哥哥，这也值得绑？啊，啥也没说呀！
1: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 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2: 是，哥哥。
1: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2: 军师，我
1: 回去，
2: 早就走。
1: 哥哥。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太尉府赴京请罪。
0: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2: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0: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2: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待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上，
0: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操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

0: 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1: 皇上。
2: 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治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4: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5: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0: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
1: 传旨。
6: 将宋江推出午门。
1: 皇上，臣有本启奏。
7: 张爱卿，快快奏来。
1: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张太守，
8: 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1: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亏我边境。 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3: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1: 孙二娘无故杀人。
3: 可判死罪，
1: 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7: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3: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9: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好。
10: 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及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笑>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 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12: 大姐。
13: 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10: 你想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咱郭明哥哥一根汗毛，
13: 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
10: 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风波能技巧。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 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着什么鸟啊？
14: 督导，督导。
15: 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14: 散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5: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4: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15: 住手！
16: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孙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1: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
2: 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3: 军师，军师，
2: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
2: 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王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1: 现在啊。

0: 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视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1: 军师，
2: 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3: 稍晚，早。一切等功名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1: 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功名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赶杀进东京城，救功名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0: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1: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赵敖恩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3: 对，
0: 放肆！
1: 军
0: 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1: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把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赶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3: 你们都来，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1: 去！
3: 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1: 铁牛。
3: 听君师的话，别乱了法度啊！
1: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1: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功名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功名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军兄弟，我得罪了，
1: 你个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
0: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1: 哥哥，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归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4: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
1: 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遥控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测完。
4: 好了，三副太庆。 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哥哥，怎么回事啊？
5: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
4: 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5: 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0: 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1: 糊涂啊，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夜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哥哥。
1: 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 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啸聚山林。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唉，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 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 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0: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1: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1: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沉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0: 哥哥。
1: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啊！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共鸣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了个天翻地覆。

0: 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
1: 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停下，停下！林大佬，来，来。

0: 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干什么的？
1: 走开！哎哎，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3: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4: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4: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4: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

0: 我武松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怕死我就不会来了。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
1: 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0: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4: 是，
0: 走。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
4: 杀一个少一个。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0: 师爷有何高见？
4: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0: 师爷有妙计，
4: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0: 切。
4: 这他肯干呐！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啊，那说说，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笑>
2: 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5: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
4: 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 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 这时候，太尉在施之以恩惠，小智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嗯，师爷高见。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 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啰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 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好啊，
0: 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4: 谢太尉恩典。
0: 吴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

0: 让你们把五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1: 是。
0: 哎，五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2: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0: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2: 太尉请。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五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2: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2: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2: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2: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2: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
3: 来人，
4: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4: 是。
2: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

0: 我们现在已经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想，难。
0: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2: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2: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3: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2: 世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4: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那偷人呢？偷人？嗯。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2: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军师谬奖了。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4: 军师请坐。
2: 先生请。
4: 请。
2: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
4: 两难呐！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2: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4: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2: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
4: 向先生来求教，明修栈道，理在桃僵。
5: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4: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
5: 时辰已到，带人犯。
6: 京城殿帅府告。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嗯，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1: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2: 团长，
3: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4: 我要做人中啊！
5: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
1: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二娘，谢谢兄弟。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

0: 我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救。
1: 二娘。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
0: 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1: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郁积，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现实开拔，哥哥，方腊雄踞江南，自立为王，裂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 那是用心险恶。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
1: 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1: 对，
3: 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在重庆回梁山去。
1: 对，
4: 李逵。哎。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
5: 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但愿如此。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 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调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撩人事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呦，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4: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0: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4: 嗯，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0: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
1: 还卧床不起。嗯，
7: 我们去看看。
4: 好。
1: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嗯，
7: 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1: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
4: 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武松兄弟。
8: 哎，公明哥哥来了，
4: 武松兄弟，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哥哥，
8: 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4: 兄弟，要不这样吧。 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8: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1: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我们虽然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2: 是啊，
1: 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你看他的那个筋骨啊。
1: 店家，店家的
2: 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他
2: 客官，你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2: 客官，你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2: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要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

0: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2: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2: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3: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4: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3: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人的首长。
6: 师父，
7: 武松，
6: 师父，
7: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短经老人家了。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丈夫，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0: 周师傅，
2: 哦，
0: 师傅，
2: 请请请请。
0: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3: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3: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1: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向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阿弥陀佛，
1: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2: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1: 请。
2: 大师顶礼，
3: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2: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3: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2: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3: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

0: 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5: 眼睛看不清
16: 怎么看。
17: 对，
16: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5: 眼睛看不清，
1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

0: 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咦，大草莓在浇花，我要帮帮它。我聪明吧？
1: 你看这些花，
0: 啊，我只是想帮它们浇水。
1: 花朵不能浇太多水，浇太多水会失去活力的。我这里不用帮忙的，你快走吧。
0: 对不起。

0: 这么多箱子，好累。
1: 哎呦！红绿灯，等一下。早上好，你在干嘛呀？
0: 早上好，乐比。我在搬箱子，你看。教室里还有好多呢。
1: 是挺多的。我来帮你吧。
0: 真的吗？谢谢你，乐比。怎么没有看到悠悠？
1: 悠悠和大家一起呢。我们快点搬吧。
0: 好，搬喽。
1: 哎呀，好重呀！
0: 我已经搬好一个了。
1: 我也是。
0: 我又搬好一个了。

0: 哦，怎么还有这么多箱子？啊，搬错方向了，不能再往前搬了。
1: 我一会儿就搬到了。
0: 你搬错方向了，不是往这边搬的。没事才怪。不用你再帮忙了。不要动。

0: 大草莓。
1: 你们好，威比悠悠。
0: 这个给你。
1: 哇，好漂亮的盒子。给我的。
0: 难道不是你的吗？
1: 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

0: 你们怎么动别人东西啊？
1: 我以为大草莓忘了拿走。
0: 哼，
1: 想还给他的。
0: 这是给姐姐的惊喜。

0: 乐比又回来了。
1: 乐比怎么了？怎么不开心了？
2: 妈妈，我给大家添了麻烦。我是想帮忙的。
3: 我这里不用帮忙的，你先回去吧。
2: 对不起。
4: 不用你再帮忙了。不要动。
5: 这是给姐姐的惊喜。太讨厌了。
0: 乐比，乐于助人没错。
2: 那为什么会这样？
0: 不能盲目的帮忙。
2: 不明白。
0: 要讲究方式，才能帮助到别人。
2: 我知道了，
5: 我一定帮助到别人。
2: 悠悠，你也要帮我。悠悠，我们一起。
0: 好了，快去睡觉吧。

0: 还差一点儿。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1: 小火车，你太不小心了。嘤嘤嘤嘤，悠悠，我们帮帮小火车吧。嘤去我家帮你洗干净吧。
0: 好啊，
1: 快走吧。该用哪个呢？有了。厉害吧。小火车选一块吧。
0: 我选这一块。
1: 悠悠，我们准备好了。
0: 来吧来吧。洗澡真舒服呀。差不多了。
1: 小火车变干净了。小火车感觉怎么样？
0: 太谢谢你们了，乐比悠悠。
1: 不客气。悠悠，你们帮助到别人了。
0: 乐比，我得先走了。
1: 好，
0: 乐比悠悠再见，下次我们再一起玩。
1: 再见。小火车跑得可真快，悠悠帮助别人真开心呀。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党22号迎接33周年党庆，不少党员、民间人士到场力挺两岸和平。然而，此次党庆原定租用台湾中油公司大楼举办活动，却在活动开始的前一天被以行政中立为由临时拒绝，这也遭质疑背后有政治力量操作打压。新党22号举办33周年党庆，党员们纷纷到场。面对两岸情势日渐紧张，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让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亿，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生产总值的3.93%，根本是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
1: 台海的天险是源于美国的介入，
2: 两岸必须交流开放，打开平安之门，走上和平之路。
3: 大陆改革开放，经济起飞，世界电动车的领航者，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特殊性。可是我们特殊性不就正好可以跟大陆形成互补吗？两岸携手可以共创新时代的中华。
0: 与会人士期盼两岸和平，然而此次新党党庆过程却遭民进党当局不明原因打压。
4: 强烈质疑中油背后的引火者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试图阻扰新党。
0: 22号，新党党庆的举办地点被迫临时选在台北市议会地下一楼，因为原本新党于7月29号向台湾中油公司租借场地，当时台湾中油公司已同意，但最后以公司属公营事业，需保持行政中立为由，在党庆举办前一天临时通知新党取消租借。
5: 假设我们借不到市议会这个场地，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就不要办，可以这样子做吗？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
6: 我们早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跟中油签约并且付款，如果不是背后的政治力量或特殊的原因，怎么有胆来撕毁一个正常的商业合作？
0: 党内舆论质疑，若不是民进党当局高层施压，台湾中油公司怎么敢公然毁约？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21号在台立法机构举办“说历史陪爸妈”首映会，主打找回被断根的历史，通过人工智能动画及音视频技术，将中华历史文化制作成系列短片。
7: 21号的首映会在台立法机构群贤楼大礼堂举行。罗志强表示，他推动说历史陪爸妈，希望通过说历史故事、成语故事给爸妈听的形式多陪伴父母，也希望逐步打造完整的中华历史文化影音典藏。
8: 现在我觉得台湾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历史的根被断掉了，我们的文化的根被断掉了，我们的价值的根被断掉了，我们的道德的根被断掉了，我们的民主的根也被断掉了。这五个实际上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五个根本都被断掉了。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说历史的根被断掉，但当历史的根被断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文化典范、道德跟价值就开始混乱。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推动说历史陪爸妈，我就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微薄的力量，结合我们同志的力量，一方面弘扬孝道，孝道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多陪伴爸妈，多陪伴父母，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唤回历史。

0: 找回我们该有的文化价值跟传承。
1: 多位国民党内重量级人士也都到场力挺，强调中华文化的根不能在台湾断掉。
2: 说历史陪爸妈其实有很多意义，除了增加亲情以外，你可以溯源，可以了解自己的根，可以了解你是什么来的。一个人追本溯源哦，不忘根哦，不忘本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这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触过。如果这个根被切断，下一代的孩子连岳飞是谁、袁崇焕是谁、秦始皇是谁都不知道，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根在台湾这个土地就有可能断掉。但是我们内心是紧密的裹着中华文化，孕育的把我们成长起来。思想、语言、历史传承是一致的，所以语言到了哪里，思想就到哪里，文化能够到哪里，当然我们的行动就会到哪里。
4: 那历史是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文化告诉我们是什么人，价值告诉我们未来要往哪里去。
5: 不要小看过去的历史，不要小看现在的我们是如何被历史决定牵动。所以中国国民党如果再次执政，让真正的历史重见天日，回归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让人民真正的从真实的历史学到教训，重建我们真实的记忆，建立我们真实的情感，那么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转型正义只是诛杀异己的工具而已。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及党团总召陈清龙以及台北市议员张志豪等人也前来表达支持之意。
6: 一方面表达对于志强啊的敬佩，那另外一方面啊也是对志强这个计划大力啊的支持。那我相信志强这个计划一定可以感动，也可以让更多为人子女的人知道这个计划它背后所具有深层的意义。那在接下来我们所面临各式各样啊的困难，不管是新生的一代还是我们年长的一代，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啊正确的道路上面让这个走回正轨。
7: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推出 AI 动画历史短片《说历史陪爸妈》，以家庭亲情为载体讲述中华通史，直接对标绿营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形成清晰的价值对抗。《说历史陪爸妈》首映会上，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多名政坛要角到场，以守护中华文化形成统一的战线。这些年来，绿营方面已习惯性将此类传承中华文化的活动标签化，扣上所谓单一史观、限缩台湾本土文化的帽子，刻意制造中华历史与台湾本土二元对立，继续分化族群认知。在积极参与两岸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看清，民进党所谓的本土文化本质是以牺牲中华民族根脉为代价，去服务民进党遂行的台独分裂路线。中华文化是两岸不可分割的天然连结，对抗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去中国化，越多类似说历史陪爸妈这样的文化传播活动，越能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两岸同根同源，民进党当局想靠行政手段篡改课纲、切割历史，终究违背台湾民心。民进党偏执狭隘的两岸路线，违背历史大势，更将走进死胡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大陆游戏制作公司游戏科学公布了《黑神话：钟馗》15分钟的游戏实机演示。视频发布后，火速登上了全球热搜。不少岛内游戏爱好者期盼这部游戏能够早点发售，让他们也能共享其中。
1: 在游戏科学最新力作《黑神话：钟馗》放出的15分钟实机视频中，沉浸展示了游戏实景画面、战斗体系、场景探索与剧情伏笔等，以顶尖虚幻的画质、新式动作玩法、极具氛围感的美学，再度刷新国产3A游戏上线，为所有玩家

0: 带来一场全新的中式捉妖盛宴。据了解，《黑神话》钟馗是游戏科学开发的《黑神话》系列第二部作品，以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角色钟馗为创意来源，目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发售日期尚未确定。两年前曾给《黑神话：悟空》打了十分满分的台湾游戏博主沙皮三维尔表示，从游戏片段看，不论是主角人物动作的协调性、流畅性，还是玩家上手的直击感、重量感等动作回馈，看起来都比《黑神话：悟空》进步不少，就连打斗场景中的小鬼之间都做出了碰撞体积。台湾游戏博主阿瑞斯表示，本次实际演示的很多元素中很有钟馗的感觉，不管是游戏主角在释放技能，还是雨中赶路的片段，细节满满。据了解，钟馗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在两岸民间信仰中，钟馗捉鬼更是流传广泛久远。在台湾地区，民众在春节、端午、开业、开工、祈福等重要庆典活动时，都会悬挂钟馗画像或举行跳钟馗表演。1998年，台湾地区原所谓邮政总局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钟馗像古画为主题，印制钟馗古画邮票一组两枚，面值分别为新台币5元及20元两种。对于这部充满中华文化色彩的游戏大作公布实际演示视频，不少台湾网友跃跃欲试，有人直呼看到这画面，等游戏上市我一定完爆，有人感叹我看到了文化底蕴加想象力加执行力，令人赞叹。还有恨铁不成钢的岛内网友质问，上次看到黑神话悟空说台湾要独立开发3A 大作募资的那些人去哪儿了。也有网友表示，青鸟又要说玩钟馗就是统战的一部分了。更有网友开酸说，台湾也有绿神话脑残。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继误称大陆吃不起茶叶蛋、榨菜、高铁没靠背后，近日台湾一绿媒嘉宾又在节目上发表了逆天言论，声称北京没有冰箱，饭店也没有，他们都不喝冷的饮料。这一奇葩言论立即引发了岛内群嘲。
2: 台湾所谓知名风水师廖美然在绿媒节目《新闻哇哇哇》中称，此前一家北京医院的董事长通过朋友邀约他帮忙看风水，过程中他记得那时候北京天气很热，大概有42度的体感，但是大陆很怪，到处都没有冰箱。
3: 对，好热好热，而且他们很怪，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然后还都是辣椒。我那一次去全都破的，真的很不习惯。
2: 此奇葩言论一出，8月22号，话题台湾节目嘉宾说北京没有冰箱引群嘲登上微博热搜第一，而岛内舆论更直指廖美然这番反制言论错误百出。
4: 不是他在讲什么？我虽然也很久没去北京了，但是我十几年前去北京的时候，北京怎么可能会没有冰箱？
5: 北京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信息，然后里面说的家里现在很多是两个冰箱的啊。他说北方人爱吃牛羊肉，我父母的家除了冰箱会有一个冰柜专门放肉啊，年轻人家甚至还会多放个小冰柜，放放酒，放放饮料。然后他给我发了图片，还发了视频，就是怕我搞不清楚呢，所以一定要有图有真相。
6: 现在其实北京的很多住的地方其实很讲究，尤其是饭店，所以他们会把冰箱跟住的那个位置是融合在一起的，它并不像台湾很多的饭店是一个冰箱放在那里，不是，
4: 很隐藏，
6: 对，但是隐藏式的啦，这个我找过。
2: 这已不是台湾部分节目第一次出现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此前曾有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大陆吃不起榨菜、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等反制言论传播，毫无下限，令人大跌眼镜。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南市安南区22号凌晨发生一起连续两次爆炸的恐怖火灾，造成15人受伤、22辆车毁损，以及近70户的民宅受损。
7: 宁静的夜晚，突然在远处窜出火光，由于短短10秒内光线就照亮四周环境，一度吓得民众外出查看，因为时间已经是凌晨的1点多。消防队获报到场，附近民众也被惊醒，从室内探头查看，才发现空地上的废弃物已经开始燃烧，当时范围不到直径10公尺，但不久后却发生爆炸。

消防队才刚抵达，不久后就发生爆炸，还好只是虚惊一场。而这起火警，22号凌晨1点多就发生在台南安南区海淀路2段的一处巷子内，只是没想到2点40几分，居然又发生二次爆炸。

0: 爆炸当时，镜头瞬间被亮光笼罩。而一旁的汽修工厂强烈摇晃，连目击民众都急忙躲到了柱子后面。
1: 我有动作在放烟火，灯啊、电工跑啊，那啊，现在个垮塌了，到家了。
0: 就连附近的餐馆都抵挡不住强烈震动，轻钢架天花板掉落一地，灯具、电扇惨摔，老板视察一度无言，因此就连前来救灾的车辆。好几辆的救灾车辆都陷入火海，更不用说一旁的房子以及人员都受到波及。而经过了解，原来废弃物夹杂煤土才会遇水发生爆炸。
2: 开始确认是铝材，跟一些废油桶，在2:44的时候爆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里面有煤土，大部分是玻璃割伤，还有一些连石头都喷出来了。
0: 还好紧急改用泡沫灭火，才终于在凌晨5点多将火势扑灭，但已经演变成15人受伤、22辆各式车损以及近70户房损的重大灾难。
3: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8: 先做。

0: 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22号，闵超进行了第二阶段新一轮的角逐，在福州主场，两队球员们奋力拼搏了90分钟。而在看台上，由国药控股星沙制药厦门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萌宝拉拉队，则用90秒萌力十足的表演，成为了当场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焦点。作为扎根福建厦门的本土央企与中华老字号企业，国控星沙深耕营养健康领域70余载，始终以守护亿万家庭的健康为己任。此次萌宝拉拉队的再度亮相，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延续。
6: 当天傍晚，闵超、星沙萌宝拉拉队的小朋友们不到6点就来到了福州奥体中心做准备。大家化上精致彩妆，手持表演道具，整装待发。不过演出前最忙的却是家长和老师们，大人们有的忙着给孩子补充能量，有的时刻要给萌娃们补妆，还有的老师如同中央空调一般，守在孩子们中间转着圈给娃娃扇风降温。
7: 因为他们都化妆，他们等会要进行中场的拉拉队表演。
6: 带队的佘老师告诉记者，今天到场的星沙萌宝拉拉队一共是31个萌娃，年龄虽然都不大，但跨度却不小。最小的还在读幼�儿园中班，最大的已经是小学3年级学生。为了看台上这短短90秒的表演，这群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坚持排练了1个多月，只为呈现一场完美的助威演出。
7: 他们现在已经能表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层次已经最好的状态了。
6: 激烈的比赛很快来到中场休息，也终于迎来了萌宝拉拉队的高光时刻。31位萌娃在短短1分半钟的时间里，用一曲有着很强节奏感的舞蹈《Number One》，牢牢吸引了在场48576名观众的目光。萌宝们活泼动人的表演，让所有人都会心微笑，也让观众直观感知到星沙健康从娃娃抓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看得见的行动，把健康从说明书里请出来，变成了孩子们脸上的汗水与笑容。
8: 我的孩子比较小，整体他里面是年龄最小的，所以我们也很担心都会拖后腿，但是看他的整体表现起来都非常的棒，所以我还是很骄傲的。
9: 快乐长大，闵超加油。
5: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22号晚，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为期5天的赛程中，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汇聚北京，将展开1301场硬核科技对决。在22号晚间进行的机器人100米飞人大战预赛中，共有10支队伍将100米成绩跑进了10秒，最好成绩已经超越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好的，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晚些时候宣布，从9月8号起，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企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而不是乌克兰通过中间人传递过来的所谓异想天开的方案。
4: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可以面部朝下从这里滑下去，而且是非常熟练哟。出发！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是不是很厉害？再玩一次！呜呼！我不仅可以面部朝下，而且可以面部朝上从滑梯上滑下去。哎呀！我一定是玩滑梯最厉害的人。

我小草莓吧。没事。啊，我爬树也是最厉害的，带你见识一下。这棵树刚刚好。悠悠，你爬树肯定没我厉害。看我爬到这棵树上面。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太轻松了。呦呦呦！快，我上来啦！哦，嗯，你看，我是不是最厉害的？
2: 哦，嘿，谁？呜呼！呜，哈哈，
1: 悠悠，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掉下去的。爬树第一名就是我小草莓。嘿嘿，呜呼，呜呜呼呼，嘿，呜，哈哈哈哈哈哈！悠悠，爬这点高度是完全难不倒我的。哇，我还可以爬得更高呢。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喂，
1: 啊，这里看得好远。啊，悠悠，你看我厉害吧？爬树第一名肯定是我小草莓。我的纸飞机扔的肯定比你更远，
3: 我可不信。
1: 那我来比试一下。
3: 可以。那里有个大圈圈。我们比谁的纸飞机超过圈圈，就算谁赢。

0: 要赢得比赛而已。
1: 上次你也这样耍赖，小草莓你耍赖。
2: 五，
1: 我要惩罚你转三圈再开始找我的。小草莓，这两次你都太过分了！哼，我不想理你了。
0: 以后我再也不会耍赖了，原谅我吧。
1: 你要保证？
0: 我保证。

0: 好看，小草莓。哇，
1: 如果
0: 都真的大船就好了，
1: 那就太棒了。
2: 啊，孩子们，我们虽然没有大船，但是我们可以去钓鱼玩。
3: 哇，太好了！
2: 那我们等会儿就出发。耶！开始钓鱼！我们谁钓上的鱼最多，谁就是第一名。
1: 我要当第一名！

0: 鱼怎么还不上钩？
1: 叔叔，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鱼还不上钩呢？
2: 慢慢来，别着急。
1: 好吧。
3: 好大的鱼！好痛！
1: 才钓了一条鱼而已，
4: 我也钓上了一条大鱼，
1: 我一定要当第一名。我把鱼偷偷放掉，然后我再钓上来一条，这样第一名就是我了。
2: 有鱼上钩了。
4: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乐比，我数到三，我们就一起了。一、二、三。
4: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5: 医生，病人受伤了，
6: 我看看。
1: 医生，快来救救我！
6: 别担心，没什么大问题。
7: 小草莓，
1: 谢谢大家，真是太感动了。
8: 小草莓，现在应该明白了吧？输赢虽然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你说的对，姐姐，我以后不会只计较名次了，我会用心体验努力的过程。

0: 迟到了。对了，悠悠，我们要赶紧进去了。怎么没人？教室里怎么这么乱？大家都去哪里了？
1: 救命啊！
0: 小草莓，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大家都去哪里了？教室里为什么那么乱啊？你为什么在喊救命啊？
2: 乐迪，你问题可真多，还不都怪小火车在教室里乱跑乱撞
0: 啊。小火车怎么这样啊？
2: 他还用篮球砸大家。
0: 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事情是这样的，
3: 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小火车是幼儿园速度最快力气最大的。小草莓，你是不是不相信？不信我们来比一比。
2: 小火车，虽然你很厉害，但你也不是最厉害的。
3: 你是说还有人比我还厉害？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
2: 等一下，
3: 看我无敌风滚。我的厉害了吧？
2: 小火车，你怎么把球乱扔啊？万一砸到人怎么办？
3: 放心吧，不会砸到的。
4: 大城堡完美完成。答案。小火车。
2: 现在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0: 原来是这样啊！
4: 无敌赛车中啊！
3: 红绿灯，我们一起来玩吧！
2: 不要！
3: 我们比一下力气，谁力气大，谁就能玩赛车。
2: 不要！你休想抢走我的小赛车！
3: 没有没有，
2: 小火车，我是不会给你的。
3: 我来告诉你赛车该怎么玩。
2: 小火车，你又想做什么？
3: 来吧，让我告诉你怎么玩。看我的操作，加速加速！
2: 小火车，你还给我！
3: 我还没展示我的绝招呢。
2: 小火车，你不能这样。还给我！
3: 别吵，我再玩一会儿。
2: 小火车！
3: 我的遥控器！看我的超速旋转！
2: 快停下，小火车！手臂，
3: 看我的红绿灯，完成！
2: 小火车，你太过分了！小火车，快给我把手臂解开！
3: 等我玩好就给你松绑。出发！怎么不动了？怎么回事？难道赛车没电了？红绿灯，你醒醒！你醒了，红绿灯。
2: 小火车，我生气了，再也不跟你玩了。
3: 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你太慢了。
2: 你太自大了，
3: 红绿灯。
0: 小火车，你为什么要欺负小草莓和红绿灯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证明给大家看，我跑得最快，力气 气最大，我有什么不对的吗？
0: 你虽然很厉害，但你也不是不能被打败。
3: 谁可以打败我？
0: 那小火车，我们明天比试一下，看看谁先跑到终点。
3: 比就比。
0: 小火车，那明天学校见。

0: 今天一定不能输给小火车。
1: 今天我也要让小火车知道我的厉害。
2: 有我在，冠军当然是我的。比速度，我小火车还没怕过谁。哼，
0: 小朋友们，准备开始吧。准备。
1: 哎，我是第一名。
0: 我才是第一名。
1: 小火车怎么没跟上啊？我赢定了。冲呀！
0: 看我的。嘿，来。
2: 让你们先跑了那么久，小火车冲冲冲！哎呀呀呀呀呀！我小火车是最快的。

0: 比，一定不可以输。
1: 比速度，我小火车才是最快的。我真是太厉害了，他们肯定追不上我。是不是走错了？我小火车怎么会走错？冠军一定是我的。
0: 胜利了，我是冠军，
2: 下一次我一定会赢。
0: 小火车呢？它不是在前面吗？它人呢？小火车不会走错方向了吧？
2: 那怎么办？
0: 看我的，哇！找到了，小火车怎么越跑越远啦？
1: 小火车，冲冲冲！为什么会这样？
0: 小火车，你输了。
1: 乐比，为什么我跑得那么快，最后还是输了？
0: 小火车，你应该谦虚一点，不要欺负大家。
1: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这么自大，我还能和大家做朋友吗？
0: 小火车，当然可以啊。

0: 适得其反。哈哈，好多蛋糕的材料哦。中间放大蛋糕。妈妈，给红绿灯的生日蛋糕一定很漂亮。
1: 是啊，红绿灯一定会很开心的。开始吧。
0: 完成啦。
2: 我来了。
0: 来的正是时候。
2: 乐比，我来了。
0: 小火车，你来的正好。
1: 你好呀，小火车。
2: 阿姨，悠悠，你们好，我来帮乐比送东西。
0: 麻烦你了，这是给红绿灯的生日蛋糕。
2: 保证完成任务。放在我的车厢里面吧。小火车出发。
0: 小火车，你路上注意小心哦。妈妈，你今天蛋糕做的真好看。妈妈，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 我在化妆呀，它能让妈妈变得美美的。完成了。乐比，妈妈好看吗？
0: 哇，好看好看，我也要像妈妈一样。

0: 这样去红绿灯的生日宴会，大家肯定都会很好看的。
1: 啊，谢谢你，宝贝。妈妈要出去下，你在家要乖哦。
0: 放心吧，妈妈，我知道啦。
1: 那妈妈走了，再见。
0: 再见。

0: 这下化妆台就是我的了。我该怎么用呢？就学妈妈那样子，一定好看。哇，先用美工呢。这个小的吧。哦，这个我记得是涂脸的。嗯，嘿嘿嘿，真漂亮，好好看哦。哈哈。金鱼的颜色，哈哈，这个，啊，再去选一条好看的裙子，哈哈，这件，好像不合适，不行，这件好像也不行，哇，这件衣服真好看，就它啦！哒啦哒哒，这样去参加红绿灯的生日会，大家一定会夸我好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真是太好看了。哎呦！再来点香水，哇，我真好看！
1: 我都已经终于装饰好了，太棒了！生日晚宴也准备就绪了，就差小火车把蛋糕送过来了。
2: 红绿灯，你的蛋糕到了。生日快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等等，小火车，你脸上有脏东西。
2: 跑太快，弄脸上了。
1: 小火车，谢谢你帮我送蛋糕，晚上你一定要早点来哦。
2: 好的，红绿灯，那我先去找乐比了。
1: 时间还早，那不然我也去找乐比玩一会儿吧。好主意。
2: 乐比，快开门，我们一起去玩啊。
0: 小火车，红绿灯，我好看吗？
2: 快跑啊。
3: 乐比，我回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
0: 妈妈，你回来了，为什么小火车和红绿灯说我是怪物？妈妈，你也觉得我像怪物吗？
3: 乐比，怎么会呢？每个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看的。
0: 真的吗？
3: 但你现在的样子并不适合你哦。妈妈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师想通过画画比赛选出自己的徒弟。
0: 你们谁的蛇画得又快又好，我就收他为徒。
3: 其中有个人画得又快又好，他发现别人都还没画完，于是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他心想，他们画得真慢。于是给画好的蛇又添上了几笔。
0: 好了，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画得怎么样吧。
4: 红绿灯，你画的是谁呀？
0: 蛇怎么还长脚了呀？
1: 什么？

0: 你原本已经画得很好了，却还要做多余不合适的事情，结果不仅没有用处，还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这就叫适得其反。乐比，你明白了吗？化妆对你来说还不太适合。别失落，乐比，等你长大了，妈妈一定教你怎么化妆。
1: 谢谢妈妈。
0: 走吧，我们去把你的脸洗干净。你看现在的样子才是最适合乐比的，是不是很可爱？
1: 谁来了？是你们啊。
2: 乐比，你太好了，你不要回来了。刚刚还以为是怪物。
1: 什么怪物？我刚刚只是化妆了。
3: 你吓死我们了，乐比。
1: 我有这么吓人吗？
3: 乐比，还是现在的你最好看。糟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走了，晚上记得参加我的生日会啊。
1: 红绿灯，生日快乐。悠悠，
3: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谢谢你们的大蛋糕。
4: 生日快乐，红绿灯。
3: 谢谢你，小蜗牛。
1: 小火车在哪儿呢？
3: 看，这是小火车准备的惊喜。
4: 生日快乐。

0: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文明。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
1: 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0: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1: 臣领旨。
2: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3: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1: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2: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1: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2: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3: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2: 王监军、杨元帅，
3: 臣在
2: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3: 臣
4: 遵旨。
5: 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6: 我来了。
7: 真有
5: 哎！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8: 烫面的。
6: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8: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6: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8: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9: 好。
8: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8: 正。可惜了喽。
10: 哎呀，
6: 你能吗？
8: 我试试看。小青，

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伯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众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言招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1: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呢。
0: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2: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向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2: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1: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交在，
3: 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3: 末将便去。
4: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4: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2: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啊、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4: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5: 不听，你别说了。
6: 爷，说你，
5: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6: 人家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5: 我就是啊。
7: 对，就是。
6: 去。
7: 就是仙女。
6: 你个丑样。
5: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6: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8: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我不嫁啊、哦！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哦！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6: 你看看，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5: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9: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10: 怎么了？
9: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8: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9: 啊，
8: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

0: 们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 走，
2: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
3: 小子，
2: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0: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1: 凭什么？
6: 就是，
1: 凭什么？
0: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2: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哼，
2: 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0: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5: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你找死了你！
2: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1: 就是，
2: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1: 对，
5: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3: 孟良是谁啊？啊！
5: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 是谁啊？
5: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7: 哼，
8: 太阳
7: 下
0: 下，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
0: 啊！靠后，
3: 靠后，靠后，
1: 靠后，走，
0: 上，
1: 就是。
2: 遵命。
0: 哎，让开，
5: 让开。
0: 哎，
1: 走。
2: 来吧！
1: 小姐，
0: 行了，别打了，不疼。
2: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来看看吧。
0: 拿下了，
2: 拿下喽！
0: 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2: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黄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育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0: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9: 你交回马枪。
10: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9: 怎么了？
10: 不交。
9: 你教不教我？
10: 不教。
9: 教我。
10: 求我。
9: 我求你教我。
10: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9: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1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9: 目测距离？
1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

0: 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辛苦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见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0: 走，
3: 叫
0: 叫
3: 叫叫！
1: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3: 撤撤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进进进啊！哎，
4: 是哎呀，
3: 快点快点，
5: 瓜哥，
4: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4: 哎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快点，快点，快点！
6: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你也来了，
8: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4: 进来，
6: 叫他们出寨厮杀。
4: 快一点，快一点！
6: 宗保，
3: 来，
6: 我听说里面。

0: 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1: 哎，那边的，
2: 哎，
1: 见不见啊？
2: 来，
1: 快点，来了，
3: 赶紧等我啊！
4: 哎，你来了，哎。
0: 好吧，
1: 快点！
3: 哎，好，叫什么
2: 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走走。
1: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0: 天云寨的。
1: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0: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1: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0: 走啊，
3: 开始
1: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5: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
1: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0: 武艺不错吧？
6: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7: 你上吧。
8: 乔云，谁？
7: 开什么玩笑？有我们俩。
8: 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6: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1: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6: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9: 我给你腾地方。
8: 别等，那咱们开始吧。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小姐，让让让！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错吧？
1: 酋长是假吧？
2: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哎

0: 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1: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摆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0: 哦，
1: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不错了。谢谢寨主夸奖。哎，丫头，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2: 那他是哪儿人啊？
1: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杨宗保。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1: 怪不得呢。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啪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小姐。
0: 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这和您的意思是不是啊？去去去去去，
1: 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就是嘛。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
0: 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2: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1: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完了。
3: 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4: 你再说，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对，撕你的嘴！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3: 孟良啊，孟良，
4: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了？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哎，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你里边请。宗保，孟叔教书，哎，孟叔教书，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殿下，
5: 来来，上两套酒具，坐，
3: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5: 侄子命，哎，哎，真喝三碗啊？嗨，
3: 来来喝喝喝，来，干，喝，来，大家一起来，来，
5: 好，来来来来，
3: 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哈哈哈哈哈！你孟叔啊，遭了拿丫头的调戏。 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5: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母科寨？啊，
3: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丑爷给您报了。
5: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笑><笑>
3: 就这些？
5: 啊，
3: 没别的了。
5: 没别的了。
3: 好啊！哎呀，宗保啊，宗保啊，宗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5: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
3: 还有什么大事？
5: 就是
3: 啊，
5: 教训那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

0: 哇，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1: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2: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3: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2: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4: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2: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3: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4: 去
3: 什么呀？
4: 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
3: 看看那些招亲的人，
4: 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5: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6: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0: 末将遵令。
5: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7: 儿媳得令。
2: 小姐，他来了。
8: 谁来了？
2: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8: 真的？
2: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8: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2: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9: 彩云，彩花。
2: 哦。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点了。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10: 我画的美吧？
2: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11: 别踩
12: 啊！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3: 美着呢。
14: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2: 哎呀，羞！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5: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12: 小样
15: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12: 你在这儿等着呢，
15: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8: 哇，
4: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2: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12: 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3: 干什么呀？
4: 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7: 对，
4: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13: 是，特别好。
16: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17: 嗯，左毛，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8: 成。
16: 穆桂英，
19: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2: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3: 可像是叫朕。
2: 嗨，那是找借口。
12: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3: 盖得好。木瓜，
20: 哎，
3: 开门！
20: 哎，快开门！
12: 走，
17: 快点出来！
16: 出来，穆桂英，
17: 出来！

0: 哎，这谁呀？这怎么黑呀？
1: 黑了吧唧的，黑了吧唧的，
2: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3: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是，
3: 快叫杨宗保出来！
2: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现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4: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2: 赵飞上，
5: 看本王爷的。

0: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叫！叫！
2: 叫！叫！
1: 叫！叫！
2: 叫！叫！

0: 茂年轻多有得罪，曾茂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
2: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3: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2: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3: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2: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3: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2: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3: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2: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6: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

0: 事儿。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1: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0: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0: 不让进就不进呗。
1: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3: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4: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5: 你别臭美了，
3: 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4: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3: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4: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3: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4: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3: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4: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时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3: 破嘴还真会说。
6: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7: 这什么事儿啊？
3: 这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4: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8: 不可能是那坏小子干的。
4: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9: 谁穿
4: 快
9: 的。
10: 谁呀、啊？这是？
11: 就是
12: 谁呀、啊？
13: 谁呀、
12: 啊？
13: 这是？
10: 小姐，
12: 谁呀、
10: 啊？
12: 谁呀、啊？这是？
14: 谁干的？
4: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5: 谁干的？
7: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3: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6: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阁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0: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3: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啊，
16: 你这孩子，你怎么？
3: 裤子肯定是在床头呢。
4: 瞧瞧，你还我裤子！
16: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4: 不是裤子啊。

0: 让开！
1: ！
2: 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
2: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0: 对，肯定是能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2: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4: 就那臭小子，
3: 就是，
5: 对，就是那臭小子，
3: 就是那臭小子。
0: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2: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5: 就是嘛，
3: 就是，
5: 我们要报仇，
3: 报仇，
5: 报仇！
2: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0: 对，
3: 报仇，
5: 报仇，报仇！
0: 嘿，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2: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5: 对，
0: 走，
5: 走，
0: 走，
5: 走，
0: 走，
5: 走，
0: 报仇去！
5: 快走，
0: 报仇！
5: 快
0: 走，快走，
5: 走，
0: 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报仇，傻丫头。

0: 水火不容。
1: 哼，天理难容。
2: 宗宝啊。
3: 哎，奶奶。
2: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

0: 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可斩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2: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3: 娘，
4: 谁呀？
5: 这，
3: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0: 哎呀，
3: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3: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6: 在。
3: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6: 末将遵命。
3: 去吧。
1: 哎，副帅，
7: 我也去。
3: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1: 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1: 请。好，那我走了。
8: 这孩子真是。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9: 回来。
8: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9: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8: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9: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

0: 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趁着后院儿。
1: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0: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哎，
0: 我告诉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1: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1: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1: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啊，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0: 来吧，
3: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听，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走了。嗯，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你去吧，去。嗯。
2: 嘿。哎，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哎呀，
1: 在楼下。
0: 杨梅、菜花、小脚，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哦，
2: 什么？这快，这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去去去
2: 去。哎，你
3: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
2: 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0: 就按我说那做。
4: 哎呦，记住了，
0: 记住了。
5: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
2: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5: 嘘，哎，想我，
1: 寨主，
5: 习惯
1: 了，
5: 习惯
1: 了。别去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5: 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1: 喜欢我，喜欢我，
5: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6: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撒尿！
6: 走走走走走走！
7: 哎，干爹！
1: 寨主，
5: 寨主，别走啊！
1: 寨主，
5: 别走
1: 啊！
5: 完成任务，
8: 彩云姐。嗯，
9: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8: 是
10: 是。
9: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10: 哦，
9: 嗯，听到了吗？
8: 听到了。
9: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0: 好，
8: 走。
9: 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0: 是，彩云姐。
8: 是。哎呀。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

0: 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来，跟我来。嗯，跟你来。嗯，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 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
1: 今天晚上都要靠你们了啊！嗯，
2: 走。哎，嗯，
3: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八贤王高台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道显不出本事。
3: 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4: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5: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 来来来，喝一口。
5: 来来来，
6: 干干干！
3: 哎，宗宝。
2: 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教授
2: 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0: 两面人？
3: 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2: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0: 臭味相投？
2: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
7: 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8: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这么紧张干什么？
9: 来来来，
8: 啃肘子，再喝酒。
9: 肘子，
8: 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2: 什么是信号啊？哎呀，一岁都连爸爸都来，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记最压抑最疼。
8: 肘子，
2: 肘子，肘子。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 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哎呀，
10: 少将军说的是爱50两，不对。
2: 我爹，别出动静！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授孟叔，您说。
8: 我爹做的过不过分？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11: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8: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2: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 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12: 教授莫叔，
2: 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2: 啊？嗯，怎么想的？
2: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0: 我就变成了。从前啊，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底下。
1: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0: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2: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营进攻，进入他的圈套。
3: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4: 那个爹？
5: 哪个爹？
4: 你不就一个爹吗？
0: 我也不知道。
3: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级的行事了吧。
1: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
2: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叫我的，叫我的，叫我的。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防计。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
1: 快啊！上
3: 上
1: 这边。
4: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2: 来了，
1: 走走
2: 走，
1: 快快快，
2: 快点，
1: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5: 嗯，
0: 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2: 来，
5: 干杯。
0: 教授，
5: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5: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6: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6: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7: 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7: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7: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8: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6: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8: 臭味相投，
6: 臭味相投。
4: 走，快快点！哎，
1: 我，快
4: 呀！
1: 着火了！着火了！
9: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9: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9: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9: 嗯，
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8: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8: 来来来，
4: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8: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4: 去行不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儿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 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3: 买了买了，
4: 大刀，
3: 走，走，跟上，跟上。
10: 好，来，
11: 好酒，
10: 喝喝喝，来，干了，来，
4: 白马索。
10: 嗯，好酒。
3: 这样。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0: 走！快走！快走！快走！小爷就是，
8: 先走吧，先走吧，
10: 我不走！
3: 小孩儿，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10: 我没输，谁说输了？我没输，谁说输了？
7: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12: 杨宗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鸡杨宗保啊？
7: 废话少说。
8: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7: 哎哎，尊宝，
13: 尊宝，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1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7: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13: 莫叔教说，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尊宝，
13: 尊宝，
7: 尊宝，
8: 尊宝！哎，
14: 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2: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4: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12: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5: 不好了，不好了！
14: 别急，说，
15: 干爹，小。
16: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7: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6: 穴位贴敷，
18: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9: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 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9: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9: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9: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2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0: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9: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绝味贴肤。
18: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7: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1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

0: 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

0: 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

0: 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

0: 只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0: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雅。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5: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
9: 敬老为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急，说，
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2: 来了多少人马？
1: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2: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了。
2: 哎，闺女，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2: 咱不逮了啊、哎！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3: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叔叔专门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
4: 啊？过分了。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5: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5: 对，剁了！
0: 剁了！剁了！剁了！剁了！

0: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不对啊，
2: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
1: 到底谁是杨宗保？
3: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赶紧给狗狗绑了。
1: 好，
2: 好，好，来，嗯，你先绑了，
1: 赶紧去，
2: 别动，
1: 让你也跑不了，
2: 老实点，
1: 老实点，
2: 走，
1: 哼，
2: 走啊，
1: 走
2: 啊，
1: 走，
2: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走！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
2: 点！
1: 快！
2: 快！快！
1: 过来！你
2: 快！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1: 老实点儿，
2: 啊啊！
1: 闪！走啊！看什么看啊？走走走走走！走啊！走啊！看看
2: 别让我
1: 快！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好，
4: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绝对好的。
5: 哎呀，你跟我走吧，你
1: 干什么呀？
6: 吃狗啊你！呀，啊，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2: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0: 眼睛。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2: 戴这个吧。
1: 好呀、啊。来，好了，
2: 好看吗？
1: 嗯，表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2: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3: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2: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气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0: 就是啊，
1: 就是。
2: 哦，你这是拿着鞋底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0: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2: 合适，合适个啥？
1: 合适。
2: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0: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1: 哦，干爹，咱走吧。啊，
0: 爹，
1: 走吧，
0: 你回去休息吧。啊，
3: 寨主慢走，
0: 放心，
1: 走吧，
0: 我不伤他。啊，
2: 你这个
1: 干爹，
2: 我跟你说，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爹，您歇着啊，
3: 寨主，走好，慢走。
1: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2: 不行，我
1: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2: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去，
1: 干爹，咱走吧，咱。
2: 你在这儿看着啊啊。

0: 放了我！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1: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啊？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大爷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3: 不去，
4: 去不去？你去不去？
3: 去！哎呀，
4: 去！
3: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0: 别揪我耳朵！
3: 你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

0: 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
3: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3: 哦，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4: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

0: 奶奶，
1: 东宝，东宝，
2: 父帅，
1: 东宝，
2: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啊，
1: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3: 胡说八道，
2: 兵马是用来御辽，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哎，
2: 你敢？
1: 东宝，
2: 父母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
2: 你斩！你，
1: 快点！
2: 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呀！来呀！来呀！你造反了！
1: 哎呀，你！
2: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0: 孩儿不敢。
2: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0: 你看看这，
2: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
0: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2: 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0: 把我们全杀了！
1: 你行啊！
2: 哎呀妈呀！
1: 姐姐妹妹都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妹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0: 你看六哥，
1: 哼，你们这样惯他。
2: 把他惯坏了，
0: 宗宝要去报仇，是出有因。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的野鸭服多少气呀！哎呀，
1: 奶奶，
2: 哎，
1: 六弟，
2: 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1: 嘿，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 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
4: 宗宝，宗宝，宗宝。
5: 你先将军，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4: 就
5: 不跟你说。
4: 就
5: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4: 就
5: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4: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
5: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4: 就
5: 她太吸引人了。 你有病吧？
4: 就
5: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

0: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1: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捅大木客栈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哎，你敢？怎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你斩？你！哎呀，你打死我！打我！
1: 你快打我！
0: 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2: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我。
2: 我来了，来呀，来呀！你造反了！哎呀，你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
2: 哎，
3: 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2: 哎，孩儿不敢。
3: 在杨家。 就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你看看这，哎，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
4: 哎呀，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
5: 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4: 你行啊，
5: 爷爷们，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4: 你看六哥，
2: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5: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伤的也要放多少气呀！
3: 哎呀，奶奶，六弟，爹，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哎，
2: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
6: 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宗保，宗保，宗保！哦，将军，将军，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7: 就，
6: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8: 就，
6: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7: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7: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6: 就
7: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
6: 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8: 就，
6: 是吗？
8: 走，
6: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8: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6: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
8: 嗯，
6: 行，那我就放心了。
7: 我看你杀不了他。
9: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

0: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0: 他怎么了？
1: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吗？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0: 什么？这

0: 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你。

0: 你说羊绒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3: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在哪儿呢？
3: 在降龙壁上。
2: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能
3: 够……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呀、啊？这。

0: 是？你想造反呢？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母送给杨家，我

0: 闺女，闺女，闺女，不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孩子，咱说，再说。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儿媳明白。
1: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1: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3: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0: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4: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0: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4: 是。
1: 谢谢奶奶。
4: 走。
1: 走
4: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1: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4: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1: 有十七八个吧。
4: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2: 就是。
1: 那个二位婶娘，咱们歇会儿吧。
4: 累了？
1: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4: 啊，也好，
5: 好，
4: 下马休息。
5: 好，
6: 谢谢。休息吧。
7: 说，哎，
8: 这两个好。哎呀，这凉快了，太火了。
1: 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4: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4: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4: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1: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4: 那感情好啊。
2: 就是啊，
4: 好啊。
9: 头晕啊。
1: 哎，大娘，怎么了？
9: 宗保，
1: 大娘。哎呦，大娘。
9: 宗保，哎
1: 呦，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10: 哎，怎么回事啊？
11: 啊，这是？
10: 是啊。哎，
1: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0: 好好好，
1: 过来过来，来，走，过来过来，
10: 走走走。
1: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2: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1: 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3: 少将军，这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3: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1: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2: 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
14: 来，
1: 给
14: 我，
1: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你，快去，
14: 走。

0: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3: 遵命。
0: 哎，走走走。哦，哎呀，
2: 巧巧。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是，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对。哎，
4: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寨，好不好？
7: 对
9: 对，踏平木客寨，
10: 踏平木客寨。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0: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3: 擒住穆桂英。
14: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5: 嫂子，怎么回事啊？
14: 这
15: 怎么回事啊？哎，
16: 初相遇，
17: 便只盼再相聚。
16: 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木柯春色满，
10: 只恐风光归去。
18: 行，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9: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了，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9: 嘿，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呀？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3: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19: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3: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9: 好吧。
4: 你干嘛呀？
19: 干嘛？
0: 肆意妄为，我打你！
3: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19: 好，走，跟我走。叫叫！
14: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0: 这是我的，
10: 这是我的，
0: 我的。
19: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0: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9: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7: 解散。安营扎寨。
0: 好，走走走。
19: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7: 遵命。

0: 哎呀，还没到呢。哎呀，那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玩动静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去看看。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
3: 哎。
0: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
2: 叫。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送你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点，快快快点，哎呀，快快快
5: 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
6: 走，走，走，
2: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叫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1: 好可爱
0: 呀！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6: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8: 看着，哎
7: 呀，明天再骑吧。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2: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
3: 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3: 你真奇怪呀，爹。
0: 瞎说，谁信呢？
3: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0: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 哎呀，
2: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3: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0: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3: 生什么气呀？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我给送回去。你这不合适。哎呀，
2: 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
3: 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那么大，赶紧回去睡去啊！
1: 太主。
4: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2: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5: 三娘，宗宝。
6: 宗宝，哟，真是宗宝。
5: 叫，走，
7: 对。小王爷，
6: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7: 碰到六弟了吗？
6: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5: 怎么了这是？
6: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6: 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5: 不许笑！
6: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5: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客栈。
6: 宗宝，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量。

0: 品，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蓝莓叶黄素，我们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7: 眼睛看不清，
1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2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6: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

0: 放心吧，
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2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0: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1: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1: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1: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0: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1: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1: 哪样啊？哪样？哪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2: 哎，你看你看，
1: 姐
2: 啊，饶我姐不死。
1: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1: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
5: 就是啊，
1: 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杀猪，
4: 杀猪，
1: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2: 哎，对对对。
1: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3: 这，
1: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1: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2: 走
1: 走吧。
2: 哎，看热闹去。
4: 走
2: 啊，
4: 看热闹去。
6: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7: 参加永旺小姐。
1: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3: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8: 是，
3: 这。
1: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9: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1: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 手边丢盔弃甲。
5: 是
8: 是是。
6: 站，走，追上，快快走。我的烤玉米。
3: 玉，少将军，追吗？这，这。咦，少将军，怎么了？
10: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11: 是啊，怎么回事？
10: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11: 小心啊！哎，
12: 嘿，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1: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2: 是啊，
1: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2: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1: 你臭小子不上当，
12: 小心，
5: 小心点，
12: 小心，木果这边。哦，
10: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少将军，为何？
10: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走走走走。
12: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5: 好，
12: 这这这，来，
5: 哦，
12: 这这，来，来，还有这，好，好，来，快点，快，走。
3: 玉，
10: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3: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10: 是不赠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3: 这，
11: 快
3: 快，这，
11: 走走，好，
1: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3: 这，这，这，这，
1: 别追了，臭小子，再追快倒霉了。
3: 看谁倒霉！这。
1: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0: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1: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哼哼哼，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1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6: 小心点啊！站起
12: 来，高点，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6: 蹲下，
12: 蹲下！说你呢？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1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6: 别
12: 听到没有？
6: 听着点，听着点，
12: 你们都回去吧。
6: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3: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6: 降龙木。
12: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5: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6: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8: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1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13: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6: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3: 哎，走
8: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你的小命啊。
1: 哼，
0: 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宗保，
2: 宗保，
3: 宗保，
4: 少将军，少将军，
3: 宗保，
4: 少将军，
0: 宗保，
5: 少将军，
2: 宗保，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快躲好，别躲好，
6: 别动，
2: 快动，老实点。
7: 老实点啊！
8: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还动。
2: 干啥了？
8: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1: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2: 真的？
0: 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1: 我一定会回来请你。

0: 么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预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1: 你等着我。
0: 你记住了。
2: 哎哎，那个天怕顾运，地怕黄，人怕老鳖。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玉辽大师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2: 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3: 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哼，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
5: 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玉辽当先锋吗？本姑娘先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玉辽先锋呢。
6: 慢点啊，干爹！小姐，
7: 归英，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6: 嗯，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7: 干嘛？我去跟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哎，
5: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7: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爹。
5: 您是不是病了呀？什么病啊？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7: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5: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

0: 弯呢？
1: 胡说，胡说八道！
0: 谁胡说了？
1: 我。
0: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3: 哎，啊，走了，慢点
2: 走。
3: 哎，走。
4: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4: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5: 啊，这
4: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4: 宗宝，
6: 嗯，
4: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2: 赔了。
4: 赔了礼他怎么说？
6: 他说
4: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4: 他是这么说的？
6: 嗯，不，
4: 他到底怎么说的？
6: 我忘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4: 你啊，
2: 咱不听他叫，走。
6: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4: 娘，
7: 小心点人。
8: 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
6: 嗯，
2: 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6: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6: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6: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9: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6: 嗯，
2: 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10: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11: 放心吧，娘。
9: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2: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啊，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12: 对对对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2: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12: 嗯，哎，望夫歌吧。
10: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道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10: 这可以啊。
7: 是是
11: 是，
2: 好啊，就唱道灵芝。
4: 好，道灵芝。娘，孩儿去安排。以后 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0: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呀？
3: 对
12: 对呀，
3: 说说
12: 说说
3: 说说。
0: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当不成了。
9: 等着我。
10: 说说啊。
6: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0: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6: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
3: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7: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3: 宗宝，
6: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3: 起来，傻孩子，
7: 是你呀？哎，
9: 这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6: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9: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6: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9: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

0: 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1: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2: 团长，
3: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4: 我要苏联冲啊！
5: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行。
1: 今天天气真好啊，运苹果这点小事怎么能难倒我？前面有个坡，我一定可以的，加油！我一定可以的。真的好重啊！
2: 红绿灯，你要把苹果运到哪儿啊？
1: 学校。
2: 我来帮你吧。
1: 我可以的。
2: 红绿灯，你小心点儿。我还是帮你吧。
1: 突然变得好轻啊！谢谢你来帮我，小火车。你的力气好大。
3: 谢谢红绿灯给我们运来了苹果，大家掌声鼓励。
1: 开始制定我的健身计划，我也会变成像小火车那样强壮。小火车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强壮的？
2: 我每天不停地锻炼举重，
1: 我每天坚持举重就会和你一样强壮了。
2: 只要多锻炼，你也可以变强壮的。
1: 多锻炼，让我来想想。嘿，现在就让我来好好计划一下吧。嘿，这样这样。哦，完美肌肉红绿灯，
4: 你们看我这肌肉，是不是看上去特别有力气？
2: 红绿灯要干嘛？
5: 不知道啊。
6: 这也太厉害了吧！
4: 以后我就是大力士了。
1: 让我再计划一下。大功告成！
6: 乐比接球。乐比投篮，小火车要追来了。
2: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6: 我来挡住你。
2: 你放开我，小草莓。
6: 我来拖下
2: 去，下去。下去。
5: 好的，接下来看我的。
7: 嗨，
8: 耶，
7: 我们赢了。
5: 怎么不算？就是我们赢了。
6: 就是。
1: 大家快来看看我的锻炼计划呀！
6: 凭什么重来一局？我们已经赢了，你输了。
1: 快来，快来！
2: 红绿灯干嘛呢？
6: 我走，我去看看。红绿灯，你干嘛呢？
2: 你喊我们有什么事吗？
1: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完美锻炼计划。
8: 锻炼计划，
1: 大家睁大眼睛啊！
6: 上面密码。
1: 肯定能做到。做完以后，我肯定会更强壮。
5: 我们做计划要量力而行。
1: 我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我就是坦克红绿灯。我帅爆了。
5: 红绿灯，这真的行不通。
1: 你们少瞧不起人了，我还要举哑铃。只要我不断锻炼，一定可以举起所有的东西。
5: 红绿灯是不是疯了？
9: 还是继续玩耍吧。
2: 好呀好呀。
5: 红绿灯，祝你成功。
9: 红绿灯，你开心就好。
5: 我们先去玩啦，再见。
2: 等等我，我和你们一起。
1: 我会做到的，我现在就去锻炼。
2: 不管他，我们再来一局。
9: 你已经输了。
5: 我们下午再打，我要走了，拜拜。
9: 不行，乐比你不能走。让我们把小火车打得心服口服。
2: 这不可能。
5: 我们下午再玩吧。
9: 那好吧，那好吧。今天玩的可太开心啦。不过红绿灯呢？
5: 我最后见他是在……我的玩具被我放哪里去了？红绿灯，你干什么这么着急呀？
1: 我正训练跑步呢。
5: 这样是行不通的。
1: 我就是想训练像小火车一样强壮，能搬起来比我还要重的东西。
5: 那你加油，拜拜。之后我就没看见他了。你到哪里去了？
1: 我今天按照我的计划做训练，随时随地做俯卧撑，无论是家里、学校还是操场，我都在做俯卧撑，还跑了很多很多的步。
5: 我们要量力而行。我给你讲个故事。

0: 螳螂在路上遇到了一辆马车。哦，
1: 我现在已经这么强壮了，我要去把那辆车给拦下来，那我就是最强壮的螳螂了。很好，这正是我锻炼的好对手。来吧，我一定会挡住你的。勇猛，斩钉截铁，勇往直前，正好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力量。

0: 下，你知道自己计划有问题了吧？
1: 做计划要讲究合理，量力而行。
2: 我知道了，可是我的脚，现在都走不动路了。
3: 我觉得你现在更需要去医院。
2: 我以后一定量力而行。

少吃零食快快长。啊，太好吃啦！尝尝这个。好酸啊，太酸了。火腿肠。

0: 草莓蛋糕，香蕉，薯片。零食真好吃呀！哇哦！
1: 这是我刚做的小零食，你们尝尝吧。
0: 哇，太好了！我只会吃几个，不会吃太多的。
1: 我做了好几盘呢。
0: 太好了！
2: 想喝果汁的同学举个手，老师帮你们做。
3: 老师，我要喝！我太喜欢喝果汁了。
0: 有什么口味呢？好多口味。
2: 尝尝我做的果汁吧。小火车，喝果汁的时候慢点喝。
3: 好的，老师。
0: 放学了，回家了。老师再见，
2: 乐比再见，路上小心。
4: 美味的饼干，快来买！小朋友们，你们好。
0: 是美味的饼干，太好了，我要吃。
4: 我们店里的小饼干很好吃。
0: 太好吃啦！悠悠，
4: 慢点吃，别噎着。
0: 悠悠，快过来，尝尝吧。悠悠，
4: 这里还有好吃的糖果。
0: 太美味了，谢谢阿姨的礼物。
4: 不客气，
0: 阿姨再见。
4: 再见，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0: 看到了，
4: 今天的午饭是我亲手做的烤土豆。
0: 没胃口，
5: 大家要好好吃饭。
4: 乐比，你怎么了？
0: 妈妈，我没怎么。
5: 乐比可能是太喜欢，不知道该吃哪一个。
4: 我看他的样子可不太像。
0: 没错，
5: 今天的土豆一定很好吃，我要吃两大碗。
4: 太好了，既然你这么喜欢，我就去给你多做点儿。
0: 爸爸，我一点也不饿，实在吃不下。
5: 你一定是饭前吃太多零食了吧？下次不能这样了。乐比，你慢点。怎么了，悠悠？啊，乐比在学校又吃了好多零食。
0: 糟糕，感觉头好热啊，头好难受，要坚持不
5: 体温正常，不是发烧导致头晕的，应该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我去给你拿点药。
0: 爸爸，我能不吃药吗？

0: 吃了药，你的身体才能快点恢复。
1: 我不想吃药。
0: 你要是不吃药，就得带你去医院打针了。
1: 房间里还有零食吗？我还想吃零食啊。你也不让我吃啊。哇，开饭啦。
0: 闻起来好香。乐比，你要多吃点，这蘑菇汤很有营养的。
1: 我不想吃蘑菇汤。
2: 乐比，你得多吃点饭，补补身体。
1: 蘑菇汤看起来黏糊糊的，我不喜欢吃。
2: 但是很好吃的。
1: 这蘑菇汤闻起来气味好怪啊。看起来也怪怪的。我不要吃，拿走。
0: 乐比，你都还没有尝过蘑菇汤，又怎么会知道这蘑菇汤合不合你的胃口呢？真好吃。乐比，你也尝尝吧。
1: 好好吃啊，跟零食一样美味。好吃啊。
2: 你需要多吃有营养的食物。
1: 好的。妈妈，我还要一盘。
2: 乐比真听话，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少吃零食，才能快快长高。再吃一盘吧。快点吃吧，这汤对你恢复身体很有帮助，零食是没有任何营养的。
1: 我以后要少吃零食，多吃有营养的食物。
0: 这才是我们的乖孩子。
2: 我们去买明天午饭需要的食材吧。
1: 妈妈，我们明天还吃蘑菇汤吧。
2: 好，
1: 太好了，又可以吃蘑菇汤啦。
2: 我们等下就出发。
0: 多吃饭，乐比身体很快就能恢复了。
1: 是的，爸爸，我现在感觉身体比昨天好多了，而且头也不晕了。
2: 我们出发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1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12: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3: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
10: 我现在就处理。
12: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1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12: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1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1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2: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泉州，这座著名的侨乡承载着近千万华人华侨的深厚情感与珍贵记忆，在他们心中，家乡的老厝就是根，厝在，根就在。也因为这样，以骑楼、闽南红砖大厝、中西合璧洋楼、翻仔楼等为主要建筑类型的华侨建筑在泉州城乡拔地而起。与此同时，不少华侨回到故乡，归侨们带来了异域风物。这些华侨建筑、归侨带回的风物、风俗，反映了不同时期华侨的生活、创业和奋斗，也是闽南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见证，承载着海外游子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三月的吴陵处处都是小娘惹，2023年娘惹变装爆火之后，每年这里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来这儿游玩打卡拍照。我们的华侨文化体验之旅从这里开始。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东南亚的衣服哈，像东南亚它是属于热带，所以说它衣服都比较薄透，它以薄纱为主。我们闽南的元素会带进去，它所有都是刺绣，然后它是V领，因为热啊，所以说它是V领的衣服。底下呢配的裙子呢是这种纱笼裙，像这种
2: 纱笼裙，
1: 对，纱笼裙都非常鲜艳，绿色或者是大红大紫的颜色为主，所以它色彩是很鲜艳的。那像我们有一些今年的。我们传统的娘惹它是这样子的，它是高丸子带珍珠，那我们盘个高丸子，然后像现在有的人，我会回我刘海给你留着，我给你丸子盘到这里，
2: 好，
1: 那你头发够长，我用你的头发给你盘哈，
2: 好。
1: 那为什么要盘个高丸子？首先一个就是他们天气的原因，它是热带，它很热，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平时会做一些糕点，会做娘惹糕，那做娘惹糕，它就是这样子把头发盘起来，完之后就会更干净利落，
2: 明白。

0: 娘惹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后的后代子裔，通常指女性，而男性则被称为爸爸。小娘惹文化在吴林出圈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亮点。吴林传统村落是典型的闽南侨村，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之称。大批华侨华人从这里下南洋谋生后，又陆续回村建起闽南红砖大厝、哥特式、罗马式等风格的建筑。
1: 那咱们面前所在这一栋呢，它叫曹东楼，被称为最美的烂尾楼。这栋楼大概建于1935年左右，当时呢建造这种洋楼的材料，水泥啊、钢筋啊，都是从南洋运过来的。哦，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它的物资就中断了。那这些华侨呢，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啊，然后就把内外装修的钱捐给国家。去买战斗机了，整体框架是起来了，但是没有装修，没有内外的装修。
0: 这些建筑见证了闽南地区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沧桑变迁，每一栋翻仔楼的背后都蕴藏着下南洋的艰辛、抗战的烽火，可谓一楼一故事。
1: 那咱们现在呢是来到桥坯馆。
2: 桥坯馆，
1: 对，当时做桥坯，它就像一个网络一样，对。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桥坯这一项业务断掉了，之后其实这栋也是烂尾楼，对。那它后面就成为一个被捐出来当成学校在用，那我的爷爷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时候，也在这里上过小学，
2: 在这儿上过小学，
1: 对对对，
2: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那因为这位华侨呢，他被称为菲律宾的玻璃大王，有没有看到？他的玻璃蛮特别的，
2: 是哎，是好几种颜色，
1: 对对对。
0: 错在，根就在，衣锦还乡，麦田起错，是华侨在外打拼的动力，也是他们故土家园情结。在泉州，像吴林这样的侨村还有很多，这里面就包括了被称为中国首个归侨别墅区的泉州鲤城区华侨新村。
2: 其实华侨新村可以说它是承载了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一个乡愁哈。
1: 那华侨新村呢，它是始建于那个上个世纪的50年代，那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响应国家建设家乡的这个号召，回来自己的祖籍地吧，参与华侨新村的这个建设，在祖籍地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家，
0: 对。这些别墅既在外观上基本一致，又各有特色，既有闽南传统建筑特色，又有南洋建筑风格。
1: 比如说咱们面前所在的这一栋，你看花砖，南洋的花砖，这是就当时的旧的花砖，跟我们闽南的这种
2: 红墙，
1: 这一栋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没有动过这个外立面的这些改造，它会根据就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去改造内部的一些功能跟一些风格，对。
0: 随着时代变迁，老一辈归侨不断老去，部分房屋翻建，有些产权易主，但这里仍然是几代人心中无法抹平的记忆。
2: 那您觉得华侨新村对您来讲的话，有没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情感？
1: 梦想开始的地方嘛，那可能因着就是都同为归侨的家庭嘛，那我们有一种有一段下南洋去闯荡又回来的这样一段共同的经历或记忆吧，或历史，那所以跟这边的邻居啊等等的都显得觉得特别的亲切吧。闽南有一句话，下南洋啊有一句话叫十去六十，三留一回头，那我们都属于回来的那十分之一，对，
2: 所以大家都是同频的人，
1: 都有点惺惺相惜吧，其实有这么一点情感在里面。嗯，对，华侨文化是泉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区域的存在，那也给泉州增添了这种成片的这种南洋风情啊，包括它是活生生的。
0: 如今的华侨新村以侨文化为主题，引入文化沙龙、艺术家创意工作室、庭院咖啡、私房菜等高端休闲业态，为充满人文气息的老别墅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力量，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居住区。
1: 那咱们面前的这一棵就是菠萝蜜。
2: 哦，这棵树是菠萝蜜哦。
1: 对，这棵应该有六七十年了，
2: 老树了。
1: 对。哦，
2: 那它现在还会结果吗？
1: 现在每年都会结果。
2: 啊，每年还会结果。
1: 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呢，家里面水井旁边也有一棵，但是没有这么高。我们的太爷爷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一棵是他从南洋带回来种子带回来种的，告诉我们不要忘记，

0: 我们在菲律宾，在吕宋，还有一个家，太奶奶啊，这些姑奶奶们都还在那边。对，闽南语的这个童谣流传在整个全世界的闽南语的区域，听哦哦变了哦，
1: 对对对对对。
0: 版本也很多个，那我当时选取了一个，就是海龙王要娶老婆的，然后娶苏扎
1: 翁
0: 的这样一个版本。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把很多闽南的这种元素呢，或者文化也结合进去。比如说这个就是在闽南经常看得到的这种红灯笼，
1: 对，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要挂啊，
0: 红灯笼。那这一个呢，其实是我们闽南人。在娶老婆的时候，新娘子撑的那个伞，红色的，
1: 对，没错，
0: 对，就是这样子，
1: 也是一个好寓意，
0: 对，好寓意。
2: 充满年代感的华侨建筑，异域风情的服饰，甚至一棵果树，一套绘本，华侨文化已经活态存在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泉州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1: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美丽，
1: 让我感受一下它怎么个特别法。
5: 试一下，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饮品，就是因为。泉州华侨很多嘛，然后以前华侨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一些伴手礼来送亲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老顺德的这个朱古力，泉州人叫加古拉，所以很多泉州的小朋友童年记忆中都有吃这一个朱古力燕麦粥的那种
1: 童年的味道。
5: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加古拉也是我们闽南这边很多女孩子坐月子期间必备的一种食材。
1: 它有什么功效吗？是
0: 因为它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种食材吧，那大家认为说是比较热补的。早些年的时候就是物资比较匮乏嘛，给女孩子坐月子的这些食材可能没有
1: 现在这么丰富。
0: 对，那刚好这些从南洋来的物资，多多少少弥补了这一包括丰富的这一块内容。对，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可能有一种。文化上的惯性，有习俗上的惯性，
1: 是
0: 啊，比如说听说家里面的亲戚啊，谁啊要他们要生
1: 宝宝
0: 啦，对，那可能就提前准备从那边寄回来，当做这种随手礼。
1: 明白。
0: 那以前其实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很诚意满满的南洋味道。
5: 闽南人大量的下南洋，又大量的从南洋带东西回来，包括说像番仔楼啊、像七楼啊这些带回来，包括说像着装也是啊，我们有时候互相

0: 开玩笑说吧，今天穿的好像翻客。
1: 哦，
0: 就比如说花衬衫啊什么的。
1: 嗯，是，就很具代表性。
0: 对对
1: 对对对。
2: 儿时的味道是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画卷。一代代华侨下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努力拼搏，故乡的古早味

0: 我们桌上这个菜五彩缤纷哈，虽然我还没有尝到它们的味道，但是从视觉上就已经非常享受了。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些菜？
1: 闽南人所讲究的头甜跟尾甜
0: 啊，头甜尾甜。
1: 那我们今天的餐呢，头甜是一道娘惹糕。
0: 这个吗？
1: 对
0: 啊，叫娘惹糕。
1: 娘惹糕，
0: 它跟娘惹的服饰还蛮呼应的哈，也是色彩缤纷的。色彩比较鲜艳，
1: 对，那咱们的米糕跟当地的香料去做了结合，粉色的部分呢是蝶豆糕，然后绿色的部分是斑斓叶，那这个棕色的部分是可可或巧克力，白色的是椰浆，这个尾甜呢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土豆仁汤，就是花生汤，这一道呢是用我们闽南的一种老菜谱，就是萝卜干，成年的萝卜干，
0: 萝卜干，
1: 对，作为一种味型去做的菜肴，是早期华侨，比如说的一种对家乡味觉的一种记忆，让他们魂牵梦绕的一种味型了。在下南洋的时候，或者说到东南亚这边去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携带。
2: 食物不仅传达味道，也蕴含历史，一个个华侨家庭的尘封往事就隐藏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肴中，每一味香料里。
1: 我们去年有接待马来西亚国家水彩画会的这些艺术家们，他在这边呢吃到了他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勾起他小时候的这个味觉的记忆，让他想起他的爷爷跟奶奶，
0: 然后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再吃到了这一道菜，然后带给他们的这种思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乡愁哈。
1: 对，也是一种乡愁，远行与归来嘛。
2: 吴少鹏告诉记者，他的身边有很多华裔华侨后代回到祖籍来投资创业生活，从曾经的下南洋谋生，到如今的双向奔赴。背后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千百年来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1: 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在下南洋。
0: 在下南洋，
1: 对，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在下南洋，更多的是从文化跟艺术交流跟溯源上面来。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环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么受其影响，未来3天我们省沿海风力较大。24号到25号的早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6到7级，局部8级，阵风8到9级，要注意防范大风对相关行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情况。24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有中到大雨。沿海县市的部分可能会有暴雨，像宁德的一些地方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5号，雨势更强，全省大部呢是以大雨为主，沿海县市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6号雨势会稍有减弱，全省大部是以中雨为主，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仍然会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摄氏度。宁德暴雨，26到29度。南平小到中雨，26到31度。三明小到中雨，26到32度。龙岩小到中雨，24到32度。漳州中雨转暴雨，26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泉州小到中雨，26到30度。莆田小到中雨，26到30度。平潭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台北中到大雨，24到26度。台中大暴雨，23到26度。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人，跟我们去！
2: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暑气收敛，秋意即将登场。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以棒球为媒，搭建海峡两岸交流新平台；东南西西风聚焦一道高考题里的两岸棒球故事；
0: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山水之城福州，乘福船游福水享福气；
1: 莆田市创新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三方协同创新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0: 福建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服务，今年前7个月入闽购笔数同比增长超200%。
1: 台风组团来袭，福建强降水持续，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19号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介绍暑期两岸体育交流时，提到在福建连城县举办的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连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认为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年高考地理全国卷第36题1到30分的综合题，则把连城县庙前镇的棒球产业写入了全国考卷。小小的棒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走进连城。
2: 与福建沿海地区相比，简述庙前镇吸引棒球产业的有利条件。
3: 在试卷讲评课上，这道以连城棒球产业为原型的高考地理综合题成为师生们讨论的热点。
4: 当看到我的家乡的棒球产业出现在试卷上的时候，我又惊喜又亲切，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庙前人，我的家人也曾在庙前的棒球场上过班。
3: 笔墨写考点，小球连山海，这道全国考题里藏着连城县庙前镇20年的时光。今年78岁的林金生是第一批入驻庙前镇的台商。本世纪初，台湾棒垒球产业快速扩张，但岛内土地用工成本持续上涨，大批企业需要寻找新生产基地。2006年，他的生意伙伴廖方舟来到连城庙前办厂，在廖方舟的带动下，2007年，林金生来到庙前开厂生产棒球。2年后，台商罗道坚带着球棒工厂落户。

0: 护庙前阵。棒球产业里最重要的三件套，手套、球、球棒齐聚在了这个山区小镇。
1: 棒球离不开手套，离不开棍子，这三样一定要整合，并不是说事先讲好，好，这是都是一个缘分嘛，哈，所以不约而同来，啊，三家大家又能够合得来。
0: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指出，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就在这一年，连城成立首支本土少年棒球队，依托台商牵线，台湾彰化中小学20多名小球员跨海来到连城切磋球技，两地学校结为棒球姊妹校。
2: 产业发展稳定之后，我就在想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啊。既然我们在连城把棒球产业做起来了，就该创造机会让两岸的小朋友面对面接触。这也是我们台商扎根这里很多我们都想做的事情，
3: 可以让小朋友透过比赛，然后彼此的互动，让他们真实的去了解到说，我们其实两岸同文同种，饮食也好啊，观念想法也好，说语言也好，都是一样的。这里就不用再我们多解释哦，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家人。
0: 当地台商无偿向连城中小学捐赠棒球器材，帮助引荐台湾专业教练。连城县陆续组建23支校园青少年棒球队，棒球体育课、课后社团全面铺开。10余年间，连城累计举办30余场海峡两岸棒球邀请赛、青少年夏令营，接待41支台湾青少年队伍、1000000名宝岛少年。
4: 来到连城之后，发现这里的球场建设都很棒，然后在球场大家都很努力，这次在连城交了很多朋友。
5: 觉得大陆很好玩，其实很多好吃的，然后风景也美。
6: 我也会和他们分享我们连城的特产地瓜干，他们也会和我分享他们台湾的特产凤梨酥。
7: 收获很大，让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抬了龙，一起交流，也更加珍惜棒球给我们带来的缘分。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此为新起点，连城持续加码产业、赛事、文旅多维融合，出台棒垒球产业扶持11条惠企政策。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带动下，来自海峡对岸的朋友越来越多。如今，连城县庙前工业集中区已是亚洲最大棒球运动用品生产基地，全球棒球采购核心集散地。2025年，全县�棒球产业产值达3.4亿元。2025年8月，省级闽台棒垒球融合发展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回首20年，正应了这道今年全国地理高考题写的，连城县以棒球为媒，搭建海峡两岸交流新平台。
2: 看到我们台商啊，在连城创业的故事，他登上了全国的考卷啊的考题里面，我的心里特别的感慨。在这里啊，本地的乡亲对我们都蛮好的，淡然实在，我们相处起来完全没有隔阂。
8: 棒球这项运动门槛比较低，青春氛围感也比较强，很容易走进我们两岸青少年的内心。今年高考相关考题背后，正是连城依托棒球产业践行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生动故事。
9: 福州是一座山水之城，城区内河139条，总长超过295公里。近日，记者跟随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来到福州，在游船上感受美好风光，了解城市变迁。从温泉公园码头出发，途经河口码头、龙舟渡码头，南抵光明港，全程6.8公里。这是福船行品牌的晋安河航线，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等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
10: 这沿河呢有很多文化的印记，桥梁下面的一些壁画，都有介绍福建福州的一些历史特产风俗，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有这种自然的风光，又有人文的气息。
9: 登船而行，风景宜人，但时光倒回到上个世纪，福州内河却是另一番光景。
11: 我们福州

0: 内河有个顺口溜哈，说50-60年代淘米洗菜，70-80年代呢就鱼虾绝代，错不可耐。早期住在白马河两岸的居民，他们连窗户都不敢开。
1: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大力推进内河治理，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16字治河方略。牢记嘱托，福州持续发力，组建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打破九龙治水格局。今年的福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市80%以上河道水质达4类标准，主要流域水质达标率达100%。
2: 感觉这边就是水质感觉挺好的，就绿波荡漾，会有那个白色的水鸟经过，就说明这是生态改善的很好的一个那个倾向。
1: 如今福州开通29条内河航线，包括西湖至白马河航线、水上潮共航线等，投放游船超310艘。
3: 可以看到还有不同的游船类型可以选择，像我身边的这个就是龙舟式游船，大家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内河风景。
4: 我们引进了各式各样的游船产品，西湖的夜游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网红产品，还有配套的水岸的休息空间，比如说大众茶馆，让市民呢能够体验到我们治水的一个成果。
1: 就在上个月，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完成自1992年诞生以来的第5次修改，更名为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条例，聚焦生态治理，完善了排污口审批和水环境监测制度，提出把内河变成旅游河、文化河、经济河，细化了多项禁止行为的处罚标准，引入信用惩戒与修复机制，从侧重管理转向兼顾保护与利用，福州内河的长效管护拥有了更加完善的法治支撑。
5: 中共福建省委11届14全会提出，积极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家特别是新生代企业家创新能力。莆田市依托莆智回归、金莆协同等科创载体，创新构建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三方协同创新模式，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壁垒，让优质科研资源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在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有序开展功能性菌株驯化、活性稳定性测试等实验工作。不久前，企业还曾因为菌株选育、适配技术等难题，一度举步不前。依托莆田市搭建的科创对接体系与常态化对接平台，企业成功对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攻坚关键技术。
6: 对接效率啊与资源这种匹配度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专家团队啊为我们补齐了这种基础研发的这种核心的短板。
7: 在当地科技部门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呢，双方联合迭代技术的参数，逐步建立起从研发到量产的标准化技术路线，来实现核心难题的突破。
1: 如今企业创立的微生物研究院汇聚了一支以院士领衔、教授担纲、博士硕士为骨干的科研团队，形成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的专业人才梯队。借助莆田市搭建的多元渠道，企业不仅能精准对接优质科研资源，还能有效引入更多投资力量，实现创新链与资本链的深度融合。落地莆田的这家台湾企业主研高新制药项目，产品成功进入全球主流药企供应链，莆田本地资本参与投资加速了企业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在手订单超2亿元。
8: 在这边做多肽产业，投资人也包括了我们莆田的一些地方的基金，相互结合啊，给我们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今年以来，莆田市政府先后出台《莆田市打造创新创造之都实施方案》、《莆田市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同时成立北京莆籍科技工作者委员会，汇聚清华、北大等顶尖院所莆籍专家，联动湖蓝计划培育青年科创人才，各项举措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投资链深度融合。
9: 破解找技术难的问题，破解找人难的问题，破解创新投入大的问题。那么同时也成立产业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企业的创新和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接连5天，每天凌晨1:30至3:30，在三明北。

0: 站，电力施工人员利用高铁夜间停运短短两个小时的天窗期，争分夺秒对两条跨越南三龙、昌福、鹰厦铁路的输电线路进行拆除。这也是三明市首次利用枢纽高铁站天窗期实施的跨越铁路线路拆除作业。凌晨一点多，三明北站铁轨及线路区域电力施工人员已集结完毕。1:30，数架搭载强光照明模块的无人机起飞，悬停在夜空中，如探照灯一般将作业区照亮。电力施工人员迅速而有序地爬上铁塔，在空中展开与时间的赛跑。
1: 塔上的人做好准备。听到，听到。
2: 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时效要求极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线路拆除、清理及撤离工作；二是安全风险大，高空作业与铁路运行的设施交织，需要确保绝对的安全；三是环境复杂，夜间施工光线不足，对作业精度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0: 在待拆除线路下方的铁轨上，两辆铁路施工作业车吊臂同步升起。南昌铁路部门与电力施工部门的作业人员紧密配合，依次开展导线松解、切割、部件拆除、回收等各环节作业。大家动作娴熟，节奏紧凑，从1:30至3:30，在两个小时的天窗作业期内圆满完成各项施工任务，实现零误差、零延误、零事故。
3: 等于是在运输的夹缝里给地方项目挤出了施工时间，不仅支持了地方项目建设，还消除铁路外部环境隐患，实现陆地双赢。
0: 据了解，此次线路拆除是为省重点项目三明市沙县区智慧冷链物流园建设项目提供电力要素保障。为确保万无一失，电力、铁路、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前置风险管控，优化施工方案，实现作业时间利用最大化。原计划10个天窗期的作业量有望提前完成。
2: 我们计划用5个天窗期来完成这两条线路四级铁塔3.5公里的线路拆除。
4: 请看一组资讯。
0: 据福建税务部门统计，今年前7个月，辖区内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2.4倍，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30%，办理退税金额同比增长87.63%。其中，7月以来，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131.52%，办理退税金额同比增长85.86%。政策红利叠加优化服务，正催生入闽购新一轮热潮。中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近日发布，龙岩市永定区的环适宜土楼休闲旅游公路榜上有名。环适宜土楼休闲旅游公路项目全长31.7公里，串联高头镇、湖坑镇两个适宜土楼核心片区，衔接红坑、高北、南溪土楼沟等景区与土楼九村项目。
5: 请允许我。
0: 福建本土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日前全国首映。该电影以三方机象为创作背景，讲述主角土豆侠在荣城遭遇一场危机与阴谋，凭借坚持不懈的信念打破困局，守护家园，最终成长为真正的大侠的故事。福建本土动画 IP《土豆侠》自2014年首播以来，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人次。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再燃战火，多场焦点对决同步上演，点燃这个夏天的足球激情。
6: 昨晚，平潭队主场迎战南平队，上半场第29分，台胞球员杨志博远射吊门得手，为平潭队先下一城。
7: 开始前就跟自己讲说，攻门欲望要稍微强一点。所以就有一直在观察守门的动向，那我们就想说在我们主场就是也要把胜利给拿下来。
6: 下半场第77分，平潭队后场抢断后送出直塞，18号陈以一单刀推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平潭队迎来本阶段首场胜利。
7: 抓住机会就往前那个往前突破，然后就直接打门得分了，在主场进球真的是很开心。
6: 同一时间，三明队坐镇永安市体育中心迎战宁德队。
8: 从明星过来来现场看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队员非常的拼搏，我祝三明队越踢越好。
6: 在厦门赛区，厦门队主场对阵莆田队，第76分，厦门队5号陈海龙补射破门，第82分，23号薛凯文头球补射再下一城，最终厦门队2-0取胜。

0: 获第二阶段两连胜。
1: 那我们莆田队今天晚上发挥出自己最大能量，我个人对我们全队表现得非常满意。
2: 莆田你看就是跟第一阶段那个队伍上是完全是有很大的变化，他们可能针对性也很强，也是要提醒我们的队员一定是见招见接招，一定是稳扎稳打。
0: 客场作战的南平队虽0-2憾负，但拼满全场的韧劲深深打动了球迷。赛后先有南平一起战斗的围巾在看台上连成一片五一绿。
3: 我原来是一个人来看，后面同学带着我就在家了，都喜欢上了林超。我感觉这个林超确实把我们家的邻居的也带起来了。
4: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也很顽强很拼搏，总结经验，总结自己的不足，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让取得一个让球迷比较满意的成绩。
5: 这是刚才的跨越海峡的绿茵之约即将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火热上演。今天晚上福马足球友谊赛将开赛，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马祖队。

0: 第三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22号晚在厦门落幕。五天时间里，26支两岸同名村球队上万名宗亲以球会友，以赛寻根，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鼓措间共叙乡情。
1: 闭幕式现场，26支球队队员、嘉宾与宗亲观众齐声高唱“爱拼才会赢”。现场，本届赛事最具温度的文化符号“归途”主题运动鞋发布。这双鞋是两岸同名村宗亲从第二届村 BA 结缘后萌生共创想法，依托晋江品牌之都的产业基础，将“穿归途，指导家的方向”的寻根寓意注入设计，承载着100%同源血脉、100%同胞同心的深意，成为两岸同胞双向奔赴的鲜活注脚。两岸宗亲代表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归途 IP 后续常态化运营与两岸文化交流。本届赛事分厦门、晋江两大赛区，最终产生冠军队伍2支、亚军4支、季军6支，获奖球队代表依次登台领奖。闪亮的奖杯不仅见证赛场上的拼搏与汗水，更凝结着同名村宗亲之间输赢皆兄弟的深厚情谊。
2: 拿到厦门赛区的总冠军，非常的开心，很希望说台湾的这些同胞们可以过来经常再交流一下，同宗同亲，促进更好的友谊。
1: 乡里地心意环节深情动人，26支球队依次列队亮相，手中不再是篮球，而是精心准备的礼物。各自村里特产的甘蔗、手工米粉、闽南古味猪油粕，礼物虽轻，却承载着沉甸甸的宗亲情谊。
3: 通过两岸交流篮球的这个活动，让彼此互相了解，不分你我，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18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西北方向约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24号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23号至25号，福建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400毫米。省防指今天15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今年第19号台风沙德尔持续增强，已达到超强台风级。25号之前，沙德尔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路径走向有待下周进一步明朗。省防指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5: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6: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0: 乡村融合杯闽台三名羽毛球邀请赛近日举办，共20支代表队的100余名选手参赛，其中来自台湾的运动员达60人，大家以球会友，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共叙两岸情谊。微短剧《消失在族谱上的名字》日前在安溪县开机，该剧讲述一名台湾青年回安溪寻根，循着族谱中的空白记载，挖掘尘封的两岸茶人往事，即家族小故事，折射两岸同根同源的大主题。国网永安市供电公司近日首次依托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完成带电安装设备工作，全程实现周边用户用电零感知、零影响，兼顾作业安全与供电稳定，标志着永安配网运维迈入智能化作业新阶段。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7: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上车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

0: 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8: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9: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
0: 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

0: 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5: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6: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7: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 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0: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0: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

0: 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 43.03 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3: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4: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6: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7: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 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

0: 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处去也，处 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0: 宝贝，
8: 亲亲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0: 宝贝，
8: 亲亲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10: 宝贝，
8: 亲亲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只要封住了这两个地方，敌人就很难向城内袭击。你的这些碉堡真要派上用场，
13: 快跟上！
14: 怎么这么多？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呀？那好像不是红军的做派呀。
15: 据常听棉布店的店员交代，白匪闽西情报站的站长
16: 已经失踪了。
17: 你起来，帅也别怕，我
18: 匪徒关后面
19: 脖子里，
18: 把窗户钉死，必须听老子的话，走得远远的，去去南阳。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0: 宝贝，
8: 亲亲的宝贝，
10: 高兴更近。
4: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亲
4: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4: 亲
3: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8: 哎，何胃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5: 一样，
8: 疗效
5: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这种碉堡先从地面往下挖一个圆坑，坑上架起大木头，顶上铺一层几尺厚的泥土，泥土上用树枝或者草皮做伪装。我们在其他几个山峰上也做了相同的布置。
1: 大小射击工事之间要形成火力交叉，阵地内各个主要工事之间呢要挖交通壕，相互连接，保持沟通。阵地前沿要有外壕，并用路障或竹签作为障碍物。主阵地带前沿的一线阵地也要建筑简易工事，作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
2: 我建议啊，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让大家集思广益，能想出更多的办法。
3: 我同意。
0: 我们去那边看看。
4: 小心！
3: 大家辛苦了。
5: 团长好，
6: 政委好。
3: 阿豹，有日子没见你了啊！
7: 政委，还记得吗？
2: 还适应吗？
6: 适应。
7: 好样的，越来越像一名红军战士。你这一参军啊，家里头就剩你爹还有你那弟弟了。
6: 我弟他13，他说他也想来参军，让我在部队等他。
7: 等打完这一仗，回去看看你爹。
6: 是。
8: 报告。
3: 团长，九军团罗军团长上来视察了。
0: 好，
3: 大家准备迎接。敬礼。
9: 敬礼。
10: 几位来布防。
11: 是。

0: 总保岭延绵80多公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山不高，但地势陡峭，仰角能达到60度。这么长的距离，共军占据有利地形，处处阻击，很有可能会打成焦灼战。所以我决定，不管共军拉开多长的防御阵地，我30、60一概不管，集中全部火力攻击这儿。
1: 松毛岭高地
0: 突破一点，则全线突破。
2: 师座，我们开始攻击的时间是
0: 9月23日，全线发起攻击。
2: 中秋节？
0: 对，中秋节拿下松毛岭，到长汀去过中秋节。
3: 是。
4: 中革军委给我们的命令是
5: 9月30日前
4: 力保长汀不失。我们能不能守住松毛岭，关乎着党中央的安危。这一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哪怕是打到就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啊！
6: 干！
7: 冷静，冷静，太亢奋了。
8: 困难
9: 是现实的，我们的防御部队只有9军团一个师和24师的两个团，再就是我们的独立团等地方部队，总兵力1万多人，武器也很简陋，只有2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不足100挺，手榴弹每人分不上一颗，所以希望大家多想想办法。
10: 政委，这手榴弹就是再少也得多分给向大侃一点，他是咱们部队3门迫击炮
11: 啊。对。
10: 至于我呢，还是老规矩，兵贵神速，我负责冲锋。
7: 我
10: 国道，你说。
7: 我来之前就想好了，这次运动战是打不了，但也不能光是硬顶啊，该出击的时候还是得出击，所以我给大家带了些小东西啊。来
12: 来来来，
13: 这什么呀？这是这什么呀？
7: 看看啊，来，
14: 哟，耗子，
15: 耗子，
7: 哎，我是，
16: 你这是干嘛？这是家里的耗子，这也不能吃啊！
7: 吃你个大喇叭，我让你吃了吗？
10: 不是，这耗子除了吃也干不了别的呀。
7: 吃货脑袋能不能不说话？不说话啊，不说话。我是要准备一大群耗子，在尾巴上浸上煤油，摸到他们火药库，点着了塞进去，然后就等着听响了。哎，
17: 这招好啊！哎，
7: 烧了火药库，我再烧粮库。我们这儿耗子多的是啊，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让他们遍地开花。
10: 好，好
18: 啊！这个古人打仗啊，有火牛阵。
16: 你这火老鼠阵啊，还真是头回见。
4: 波老这主意啊，确实不错。一会儿啊，大家伙都要发言。这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刘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9: 我在想，哪有好的制高点？哎，咱们不是还有些地雷吗？嗯，再准备一些，埋在关键的地方，给他来几个地雷阵。
20: 对，
10: 行，
20: 对。
10: 再让孙铁匠多打些铁钉子，多挖点陷阱，铺满铁签子，扎死他们。
21: 铁签子太金贵了，竹签子就行。
10: 铁的死的透啊！哎，
21: 都一样。你那个还得叮叮当当的，我这个给村里姑娘和大婶发发砍刀就能干。
22: 标枪啊，咱们运动会的时候标枪不是扔的挺好的吗？组织个标枪队。哎，
7: 指导员说的对啊！哎，指导员说的对啊！
10: 大卡，你不是有劲儿吗？你带着我，哎，噌啪一下穿仨。
21: 你听我，咱就用竹签。
19: 我跟你说，
21: 你那大刀不行，姑娘们没有劲。

0: 行不行？空太大了，查密一点，像我那样。
1: 千山，
0: 你也看着点。
2: 强哥，洪小姐来了。
0: 哎，洪小姐，
1: 千山。
3: 你来了，姐。哎，
1: 千山，我带着乡亲们又给你们做些竹签。太好了，
3: 我正愁竹签不够用呢。那也只能给你留一部分，我知道你们还得往主阵地上送。过来，搭把手搬一下，抓紧时间。
1: 咱们卸一部分竹签下来。
3: 你走的这段时间吧，我也没干别的，就是到处搜集药品器材。
1: 你说我一个土方半吊子郎中，哪懂什么战地救护啊？我真是后悔你讲课的时候没好好听。真
3: 没想到你能找到这么多的药品和物资，不过我们要打大仗了，还是要多备一些。没问题呀，你回来了我还担心什么呀？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二话。
1: 不是，我是邪门妖术了。
3: 哎呀，这是羞死人了！你没来呢，我还能混；你来了，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爹就是在中药铺当过2年学徒，他识字不多，就是个半吊子。那到我这儿就连半吊子都算不上了，他们都叫我王不死。其实那是笑话我呢，就说我的医术最多就是医不死人。周医生，
1: 哎，
3: 周奶奶，
1: 哎，
3: 周大姐，
1: 行，好了好了，
3: 我给你当学徒。
1: 你可别再给我升级了。<笑>要不这样。
4: 我先教教你怎么把这些药品跟物资分类。
5: 好，这边再加2个射击孔，这叫斜射火力。好，别拉直线，100步挖一个突出部，隐蔽所还得再结实一点。
1: 但是休息一下。
4: 是。
1: 参谋长。
4: 凤霞，你怎么来了？
1: 带着乡亲们上来送东西。
5: 我刚跟伯老说，让他下山去村里弄点绳子上来，顺便让你们夫妻俩团聚一下。没想到你自己就上来，你没碰见他呀？
4: 啊，没，多老夫老妻了，刚打完仗，有的是时间。哎，伯老这小子现在确实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是咱们队伍上会管人，是党教育的好。我可没有这耐心，我顶多啊踹他几脚。哎，对了，前天他还找我要新军装来着，我心想，要是有新军装，我还不得给自己弄一身啊？
6: 不过战士们现在的军装也确实是够旧，我跟伯老说啊，你看我这身行不行？行的话你就拿去，结果人家还看不上，还嫌破。
7: 参谋长，团长叫你回团部去。
4: 知道了。
5: 哎，同学，
4: 你让他们把这些竹签子弄到那边阵地上去，麻烦了。
5: 忙去吧。

0: 哪儿来的呀？就家里下蛋那只老母鸡啊，我娘说让炖了给你拿过来，我炖了7个小时呢，你尝尝。嗯，真好喝。你家里不就那么一只鸡吗？
1: 那有啥的，回头让我哥多弄几只，我天天给你炖。那我不成地主老财了，还是你喝吧。我不喝，给你炖的。
0: 你喝。
1: 我不喝，你喝。哎，
0: 这两天休工时忙，说好去你家，给你家屋顶上修水槽也没去。
1: 修水槽着啥急啊？有的是时间。
0: 正好，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阿花的名字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呀？
1: 对，这是个胎记，不好看，我一直用头发遮着。多好看啊，像朵花一样，我喜欢。
0: 好看吗？
1: 啊，好看。

0: 我又没媳妇儿，我是有媳妇儿，但我也没喝过鸡汤。你哭啥呀？
1: 我媳妇儿也跟我熬过鸡汤，
0: 可香了。
2: 干什么你们？
3: 九哥，
0: 打死我小兔崽子！
1: 鸡汤留一碗了。
3: 九哥，你慢点。

0: 走了，好，走走。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站住！终于抓了。
2: 咱们这次出河大会啊，开的还是真不错。你别看他们这一个个平时不着调，
1: 参谋长
2: 遇到关键时刻还真能憋出几个点子来。
3: 是你眼光好啊，
4: 向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这位就是我在长平棉布店茶桌外面碰见的那个白胡子。
2: 白胡子就是在你帽子里放情报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他。哎，你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说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啊？

团长，

0: 终于见面了，
1: 贝利公主，我终于见。

0: 当初我奉周书记的指示去接你，您怎么就没出现呢？
1: 我去了，离你只有不到100米，可当时周围全是特务，根本不具备接头的条件，所以只能放弃接头，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没想到，
0: 没想到周书记牺牲了。
1: 是啊，我一直和周书记是单线联系，周书记牺牲以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就断了，所以只好深度潜伏下来。上个月组织上才找到我的。
0: 哎，想不到一次接头竟然等了这么多年。
2: 老于没接上你，周书记又牺牲了，结果没人证明那时间他到底去干什么了，这顶烂乎乎的帽子就戴到现在了。

0: 这些年，我看到同志们日些奋战，我自己是一点点忙都帮不上。不对，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当初我和祝英为调查的时候，你突然出现在王部寺面前，应该也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吧？
1: 不是吧？
2: 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0: 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4: 谁？
5: 高深，
3: 我知道他在哪儿。
6: 同志们忙着呢。哎，麻将，
3: 腿脚好了吧？
6: 好了。
3: 药没有上，我在这拿。哎，早上好，麻将。
4: 我回家。
3: 啊，
6: 回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撞到您哪儿吧？
3: 我的宝贝没事就行。
6: 啊，没事没事。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华，我走的时候太着急。
3: 回老宅拿点东西。
6: 哦，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正面撞着你吧？哦，
7: 没有，没有，没有。
6: 好，那回见啊。
7: 啊，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3: 朱英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成为什么不杀朱英，那是因为高半成是朱英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英不知道，我就说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巧了。
7: 还有。
3: 你当时送的敌人偷袭兵工厂的情报也很及时的。
6: 其实我们已经确定敌人会偷袭兵工厂，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
3: 事出仓促，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再采用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的。
6: 小山也是你打死的吧？<笑>
3: 你想啊，同志们张了这么大一张网，我这个情报站的站长怎么的也得帮忙推一把嘛。<笑>
6: 好。
3: 上级命令我前往苏区执行新的任务，还有，我打探到了敌人进攻松猫岭的时间。
6: 什么时候？
3: 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他们想打下松猫岭以后直接去长汀赏月去了。
6: 看他们那是妄想。
3: 是的，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但是，他们这一次也是势在必得。 李延年的部队吧，虽然是嫡系，但是战斗能力不算上乘，可是所属三十六师比较强悍，师长是白军新锐，号称鹰犬将军，你们一定要小心。哦，对了，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
6: 来，自从我主政闽西情报站，就一直都在搜集松猫岭地区的地形资料，想着有一天可能用得上。这条小路啊，非常的秘密，就算是本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条备用撤退路线。我和乔山就是从这条路摸到主峰的。好，美女同志，太感谢您了。 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

0: 蒋介石铁壁合围，刘维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应该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死路也就是生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1: 为了革命。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鹰犬将军倒还是很有些浪漫气息，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进宫，
1: 边打仗边赏月，我看啊，还是咱们更浪漫一些。哎，我有个主意啊，既然敌人确定在8月15进宫，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
2: 我们8月14号过去。我看还是算了。这些日子，乡亲们为了帮咱们修筑工事，搞得家家无门板、户户送军粮，已经付出的够多了。向参谋长，你一定让后勤好好想想办法，争取让大家都能吃上口月饼。
1: 好。
2: 哎，参谋长，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和团长决定让李革命去红军大学学习。
1: 你有什么想法？哼，你们两个大领导都已经决定好了，还问我干嘛？那你是反对？我当然是同意了。不过这个时候不会，波老怪闹了吧？这还真没有。这次宋茂陵阻击战非比寻常，
2: 敌人虽然在文方受到了重创，但他们有7个师的兵力。 大批重武器现在已从海上经漳州、龙岩运来东线，在温防战役当中，敌人使用了122榴弹炮、130山炮，还有82迫击炮，覆盖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强。机场也从建瓯、温州和抚州转移到了漳州和抚州，离咱们更近。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空前惨烈的阻击战。我们不怕死。 但也要为革命留下火种，多好的光景啊！
3: 首长，乡亲们决定提前一天给战士们过过中秋节。

0: 乡亲们为了鼓舞红军士气，在大战前夕倾其所有，让广大战士吃上了甜美的月饼。从此提前一天过中秋节，成为连城龙岩地区的传统，延续至今。
1: 同志们，我提议啊，让艾莲同志给大家打套拳，怎么样？
2: 好，
3: 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1: 哎呀，你蔡礼芳传人，别光棍，来来来来来来一套来一套。
4: 那就献丑了啊，同志们啊！

0: 这家里什么都没了，这酒啊是大喇叭的，我给拿来了，大家的，我敬你。娘子，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这边装瘸子，家里的事儿都交给你了。你就不是管家的人，真要交给你啊，那也是鸡飞狗跳的。也是，我这半辈子坑蒙拐骗，算不上个好人。 也算不上什么坏人，可就偏娶了你这么个里外都行的娘子，煽风我，歪理文明，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娘子啊。
1: 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我给你当狗，哄你开心。你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我石红霞的男人。 你这骨子里啊，就没长软筋。我就喜欢你，一会儿跟狗一样，一会儿像狼一样的哼劲儿。但是现在，你不是狼，也不是狗。

0: 我们家门槛下面还藏了些钱，你带着离开这里好不好？10块大洋，2根金条，还有1个金戒指。你知道啊？早让我交了党费，藏私房，我都懒得理你。
1: 我罚一杯。

你在山上，娘和孩子们在下面，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要死也死在一起。

着这军装，你摘得好。

那小子

0: 此情此景，真应该吟诗一首，如霜雪之锵锵，如日月之光明。你还会这个？啊，这个是。
1: 我娘和我说过，古人有很多写中秋的诗，但是她最喜欢的是杜甫在蜀中避难的时候写的一首：“满月悲鸣静，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陆遗霜雪。”
0: 林栖见羽毛，此时沾白兔。直欲蜀秋好。写的真美。等将来我真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也去好好念书，好好写上几首诗。
1: 除了念书和写诗，就没有别的。

0: 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先， 我们红军是勇士，也是诗人。
1: 团长，团长，团长，你看，这朱医生也在啊。
0: 你来干嘛？
1: 那个老乡提前一天给咱们过中秋，而且还特意给咱们做了月饼。来来来，来吃月饼，吃月饼，朱医生，团长，吃吧。
2: 哎呀，这月亮真好啊！
1: 啊，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追呀追。
0: 啊，别着，向后转，跑不动。
1: 天上的鸟儿飞呀飞，地上的蛐蛐儿追呀追。

0: 你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德国不好吗？德国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那儿没有男人。怎么可能？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啊。 其实卢卡斯人很好，可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样子。可能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皇帝神仙。要创造人类的美好，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

0: 补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3: 旺旺，
1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3: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9: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的轰炸。
1: 我进攻很不顺利，连续6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2: 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让我投降。好，我同意。啊！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准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3: 旺旺。
2: 是旺旺雪饼的蜜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准备。
3: 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2: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准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2: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准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4: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在长城棉布店查做外面碰见的那个白胡子，高管家，特务。
5: 我打探到了敌人进攻松猫岭的时间，
6: 9月23日，全线发起攻击。
4: 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
7: 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
4: 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5: 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嗯。
5: 嗯。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8: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9: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9: 一样，
8: 疗效
9: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
10: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8: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0: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好几轮了，很快就会有大规模的轰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下弹。
1: 一会儿敌军的飞机过来轰炸，别害怕，就当他们来给我们放烟花，那就是声音大了点啊！千万别乱跑，就算害怕，也得一动不动。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3: 小正的准备，小正的准备完毕，
2: 预备。
3: 目标偏东45，偏南76，
4: 方位校正。
3: 校正完毕，校正完毕，校正完毕，校正完毕。
4: 报告子，把斯皮林给我。
5: 团长，就剩这半颗了。

0: 师座，电报。
1: 先给我顶住，我这就禀告师长。
2: 师座，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连续六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0: 少爷。
1: 哎呀，少爷，今天中秋节，我们啊给你准备了两个菜，还有一壶好酒。
2: 战况如何？
1: 哎呦，这打了一天了，这6万人打10000人，硬是没打上去。这自己损失啊，没有800也有1000。我估摸着宋长官这次想去长汀过中秋节是不可能了。
2: 老爷是怎么安排的？
1: 说是过完节就送您去南阳。哎，少爷，你说你一个人去南阳也没人伺候着，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看我这孤家寡人的，方便。
2: 老爷不是让你招兵买马吗？
1: 嗨，哪有那么容易啊？现在打仗，跑的跑，死的死，我是拼了老命才找到10几个人。
2: 十几个人？都是哪十几个人啊？
1: 杂毛老六，一只耳神七，还有那个骚驴麦德文。哎呀，就是一帮二溜子。少爷，别说你了，连我都看不上他们。但有什么办法呀？他好歹是个人，总比一根旗杆好吧？
2: 够用了，拿个杯子，我喝杯酒。哎，
1: 谢谢少爷啊。我给你沾上。
2: 妃子，想跟我一起去南阳吗？哎
1: 呀，这当然想去了。
2: 答应我一件事。
1: 少爷，您说。
2: 干掉余光明。啊，
1: 少爷，你别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和余光明的仇，10辈子也化不开。不杀死他，打死我也不会去南阳的。依照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指挥部就在70高地上。
1: 你说的是宋长官主攻的位置？
2: 没错，就是那。而我知道一条秘密通往70高地的猎道，只要带着10几个兄弟，装备精良，拿好武器，顺着这条密道直上，就能插进余光明的指挥部，干掉余光明，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宋长官就能一举攻克宋茂林。到时候你就是党国的大功臣啊，最少能许你个县长。
1: 少爷，这事儿你还得容我再想想。
2: 你放心，到时候我和你一块儿去，功劳全都是你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干掉余光明。
1: 少爷，宋没事吧？你慢着点。哎，但是，少爷，他可是余光明啊。我们这儿，你看，
2: 妃子，哎，将再勇，也架不住背后捅刀。想捞肉吃，就永远别嫌水烫。你当了半辈子的跟班了，
3: 该听信点样板了。
1: 行，少爷，这次就听你的，跟拼了。
2: 好兄弟，飞仔，杀了余光明，你就是我亲兄弟。到时候想留下来做官，还是跟我去南阳？都随你，
1: 少爷，就这么定了。

0: 进攻还需加强。
1: 就差这么一会儿。

我就放下，我要回家！放下枪！我要回家！放下枪！我要回家！放下枪！不要回家！都别过来！石头刀！放下！石头！别过来！别过来！放我回家！让我回家！不要过来！

0: 其岭高地形势险要，共军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带布置的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咱们坚固严密的防御，单凭炮火难以摧毁他们的防线。
1: 松毛岭的总指挥是共军防守汉奸罗炳辉，他以前可是点军名将，从阵地的现有防御配置来看，他确实不凡。

0: 马上给韦佐发报，增派飞机轰炸，一定要把共军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
1: 是。
2: 团长，
3: 包雷姐，
4: 团长，你找我。
3: 我老刚刚回来，他找到了宋希濂的师部，
4: 还记得咱们怎么断的五十二师吗？
5: 记得，记得李明的屁股吗？
3: 组织突击队，叫上孙铁匠，把缴获来的炮给带上。
5: 是。
3: 阿妈，这里交给你了。
6: 注意安全，
7: 注意安全。
3: 这个守军打他个措手不及，他们防守火力集中，我们从正面攻击，铁匠端掉他们的火力点，咱们就能冲进去。
8: 王老，还有多远？
9: 不远了，就在前面。
4: 老孙，老孙，这回靠你的了。
5: 放心吧，团长，待会儿趁咱的手艺。好。

0: 这边！船长，船长，敌人正加急！到底还有多远？前面就到了！命令部队继续加速！最后一梭子，第一口气冲过去！断了最忠实的师傅，陈九芳，
1: 到！
0: 到了马上给我找制高点！
1: 是，快！

0: 都不要慌，所有人迅速进入战斗岗位。分队长，
1: 到，
0: 把迫击炮给我调过来。

0: 怎么点不着啊，班长？
1: 带走！

0: 走，
1: 你走，
2: 带兄弟们走，我们不容忍。

咏春就三套拳，变气只有一手蝴蝶刀。那小子蔡立夫呀，长枪大马，大开大合。老和尚的开背碎石多霸气。这帮王八蛋干什么？胡说，听得懂吗你们？

0: 兄弟，别大傻，你到底吃什么长的？我都给他走，
1: 铁人鼠干，
0: 身上带了没？饿了，给几块。哎，你快吃吧！哎，我已经不开炮。
1: 你先吃。
0: 我问你为什么不开炮？
1: 连长，
0: 连长，连长，班长来干啥呢？
1: 班长，连长，
0: 干什么？
1: 班长，
0: 少年，少年，连长，反应那么快，火力那么猛，看着你们小子往灯前什么作用？
1: 都怪我，我来的时候把尹先放怀里，喝太多尹先的事了，我对不起兄弟们，我该死，班长，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团长，给我冷静点，现在谁都不该死，就算要死，到底给我死有价值，行。
2: 走！救人！救大夫！救大夫！救人！救大夫！救人！救人！救人！快进来！快进来！你把兵都进去，现在等着。
3: 快救救他！
4: 任冰言呐，你一定要挺住！

是孟张飞，投金铁骨。

你睡了。

0: 我的命死了，吃的都吃了面，还有秦叔家的酒酿，跟叔家的柿饼，连阿婆酿的红薯干，还有周书记家的山药粥。
1: 大哥，
0: 刚才孟子跟你要啥吃的来着？
1: 田鼠干，
0: 还有田鼠干。
1: 到底有没有？有，要多少有多少。
0: 田叔干，有多少有多少。

能吃他们防倒无常。

再搞迂回，那可就难了。

0: 师座，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迂回到达战场的话，至少需要3个小时。
1: 师座，太师对我等不利。
0: 来来来，报告师座，工兵营少尉郭壮前来报道。
2: 你认识余光明？
3: 认识。
2: 去年打彭口的时候，我帮他挖过全上堡的炸药坑道。
3: 对于这个人，你怎么评价？
2: 他打仗很猛，但不莽撞，主意多，善打游击，还特别擅长掏对手老窝。
0: 我到
2: 闽西后，经常听人提起他，是个对手。昨天要不是空中侦察警告，我的老窝也被他掏了。你到山上，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是劝降书。告诉他，我敬重他的人品和能力，只要他肯投降。
0: 我以军人的荣誉保证，他和他的部下会受到善待，并且我会向委员长保举他做旅长。是，
2: 再转告他，现在的松茂岭已经不是打游击的战场了，应顶没有任何的意义，还请他为他手下的兄弟们想想。两党争的是主意，但流血的是军人。是，师座，去吧。
4: 师座，您觉得这封信真的能劝得动余光明投降？不能，但值得一试。团长，他退了，这已经是今天第6次进攻了。
5: 伤亡很大呀！
6: 同志们，打得好！抓紧时间休息，补充弹药，修复战壕，巩固阵地。
7: 是。
8: 好消息，好消息！
6: 同志们，好消息！
9: 总部正式任命余光明同志为我独立团团长。好，好，好。
6: 命令同志都速去了，对你所有的怀疑全都撤销了。但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同志们的团长。
10: 团长，
6: 同志，打全上宝时帮他们挖地道的给我转来了。
10: 哎，国壮，你怎么穿上这身了？对，国壮同志。
6: 是师部派来的，担任坑道挖掘的总负责。国壮，穿上这身皮了。护完战役之后，我就被俘了。
10: 去给白军挖地道。我在工兵营，我没上红军开过一枪，团长。
6: 行了，别说了，人各有志。我不是你团长，说吧，过来干什么？
10: 这是劝降书。
4: 什么？
10: 哎，宋师长说他敬佩您的为人，也希望您能为兄弟们多想想。
6: 让我投降。

你呀，把这信拿回去，回去告诉你们宋师长，就说呢，我也敬佩他。

0: 我这笔漏水，拿到这张送你支信的。
1: 师座，我转回来了。
2: 报告师座。

0: 你想干嘛？少废话，带我去巡捕！
1: 部队厌战，情绪严重，装病自残的和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些还逃兵数甚至达到了半数以上。
0: 实施战时连做法，士兵跑了杀班长，班长跑了杀排长。
2: 你进来干什么？
1: 给你送一封余光明的信。
0: 什么信？
1: 送你见阎王的信！
3: 报告，师长！

0: 上了，共军炮击了军火库，
1: 被袭击了吗？
2: 不是，是，
1: 那是什么？是老鼠，好多只老鼠尾巴朝着火窜到了军火库里乱窜。
2: 老鼠？
1: 是。
2: 向大凯，
1: 团长，
2: 团长，怎么了？
1: 老班长麦这边动静了，你带几个人去进一下他。
2: 老班长，
1: 陈九放，
2: 陈独眼儿，
1: 哦，
2: 还愣着干嘛？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7: 明的阵地就在那儿，
8: 敌人又冲上来了，给我打！
9: 你带人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

0: 党八个月的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三读通过，民进党当局再度延续对立姿态，不附属个别法案。
1: 三读通过，绝对行政院的不可以不附属执行，
2: 不要再践踏立法院的尊严。
0: 选举将近，民进党翻出陈年旧案，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借司法案件引发舆论效应。
3: 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州的。
4: 那当然希望司法勿忘勿重。那如果条文不法，也希望我们当事人清白。
0: 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民进党多线出招，所谓朝野攻防加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何谓整肠丸。
5: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9: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也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一方面，延宕八个多月的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终于三读通过。台媒报道，尽管在此次审查中，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在协商后期打破僵局，最终促成预算案过关，但此举并未换来民进党的善意回应，赖当局仍在持续延续对立姿态。另一方面，民进党及其侧翼对蓝营核心人物发起猛烈攻势，尤其借司法案件的舆论效应，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进行打压。那么，在岛内所谓朝野对立持续激化的背景下，这种内耗式的政治攻防将如何影响岛内民生议题的推进？而所谓朝野对抗是否已经成为年底选战主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三读通过后，持续引发所谓朝野攻防。
10: 8月14日，延宕近一年未审查的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终于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为了让预算案通过，蓝白最后稍作让步，删减金额从2%降到约1.689%，约为48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的媒体宣传费被删减50%，特别费删减60%，台监察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等多个单位的特别费遭全数删除。另外，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9月到12月的薪水、特别费，以及赖清德的公务机要费都被删减。
11: 赖清德与卓荣泰院长一起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机要费的部分。我们删除了1000万，
12: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胜任、尸位出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10: 另外，针对民进党当局养绿媒争议，蓝白删除台湾公共电视预算2185万元新台币，冻结2亿元新台币。台文化部门打造的所谓台湾 Plus 影音平台，也因成效不显，删减2亿元新台币预算。台文化部门媒体宣传费4738万元新台币也遭蓝白全数删除。对此，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竟公开卖惨，指控蓝白删预算是所谓灭台灭族。
13: 欲灭其族，要把这个族群灭掉，先灭其文化。那我遇到就是

0: 风起口，就不让我讲话。一风起口，先列席，没宣费。
1: 少补助给这种绿油油一亿多的电影的钱，文化就死了吗？所以我觉得不要情了，大家好不好？真的不要情了。
2: 对于李远的说法，台湾媒体人黄阳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搞所谓去中国化才是问题的本质。
3: 民进党在做的就是要把过去的很多历史洗掉，欲灭其族，这一群人要把它给灭掉的话，就要怎么样了？把他的文化给开始所谓的去中国化，把这一些所谓的文化通通把它改掉。所以呢，演艺人员、艺文圈通通要讲民进党喜欢听的话，这才是这个预算结构本身最本质的问题啦。
2: 台湾 TVBS 电视台针对您觉得台文化部门预算补助该不该删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2%的网友认为删得好，都在补助自己人。而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中，关于台经济部门编列6年442亿元新台币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及台行政机构各部门编列的192亿元采购计划，合计634亿元新台币全数通过。据台媒报道，2026年度总预算案自2025年8月31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议开始，接近一年审查完毕，完成三读，这也是台当局史上最晚通过的总预算案。近一年来，民进党持续对外声称在野党刻意阻挡预算审查，并借此大肆舆论造势。在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积极斡旋、多方协调下，2026年度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审议。但民进党当局并未正视在野阵营的善意，选择顺势和解，反而持续延续对立姿态。总预算案通过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当天未到立法机构致意，赖清德则亲自在社交平台发文，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
4: 终于啊，今年通过预算，在昨天才三读通过，现在时间过久，立法院其实也应该成为稳定、进步发展的力量，但是很可惜，这股的力量并没有发挥。
2: 台行政机构当天深夜发文罗列所谓七大非理性决议，继续攻击所谓在野党，表态极有可能第六度拒绝附属法案。
5: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单独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执行。
6: 希望卓荣泰能够把该附属的要附属，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不要在践踏立法院的尊严。也希望赖清德好好珍惜韩院长的善意。
7: 总预算审查的严大，何以自知，孰以自知，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2: 然而总预算通过后仅三天，台行政机构就宣布卓荣泰决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条例、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两项三读通过的条例不予附属，瞬间引爆新一波的争议。韩国瑜此前的公开喊话最终没能改变台行政机构的决定，这也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反弹。
8: 他动辄去不附属、不实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9: 民进党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启动政权的保卫战，部会政策品质跟满意度完全是不在乎，根正苗绿，能找在野党吵架才是重点。
10: 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中，蓝白党团合计删减480亿新台币经费，删减幅度远低于往年。对此，民进党当局不仅不领情，还继续指责所谓在野党。那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了近一年才通过，这到底是谁的责任？而蓝白此次仅统删480亿新台币，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1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前年删的部分是2075亿，今年删的是480亿，大概只有前年的五分之一啊。民进党照样哇哇叫，那其实删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道理啊。他主要删赖清德办公室的啊一些经费。那赖清德他本来把这些经费的一部分拿来跟一些 啊，残障弱势团体啊，他们有庇护工厂做月饼嘛，他就买了这个月饼。赖清德就说：“你看，你们都欺负这些啊残障贫穷的人。”那台湾社会的声音认为说：“那你赖清德当领导人，你要买，为什么要用政府的钱去买？你应该自掏腰包啊！”今年在台湾是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嘛，他现在没有筹码。他现在整个社会声浪对他很多选情并不是非常有利，所以赖清德现在越选越着急，他一定要找一些武器来做，啊，斗争的啊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武器当然，啊，预算就是一个武器啊。预算拖这么久，他说你看嘛，故意让整个政府动弹不得。其实台湾的啊预算的相关法案哦，就是你如果没有在那个时间通过，你照样是可以使用的，除非你是新的科目。所以简单讲，大概95%以上的预算其实是还在运作，但是他们很会选举啊。他就跟老百姓讲，今年都过了8月了，他们还没审完，我们这个政府是怎么运作啊？所以蓝白哦就赶快给他过啊。这也是韩国瑜那一天非常着急，他希望说不要再挡，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跟民众说明我们为什么审这么久。好，那为什么审这么久？因为我们通过的法律案，我们要跟我们的军人跟他加薪，每个人1到3万，我们要跟劳苦功高的警察、公安还有消防员，他们这些人退休金过去被民进党把它减少，我们希望把它一部分把它提高，这一部分它的计算公式叫做所得替代率，把所得替代率提高，那每年大概多了30几亿的新台币，也不多嘛。民进党不愿意啊，民进党认为说这些所谓的啊军人、警消，他们的选票本来就比较支持国民党，所以即使通过的是法律案，他也不依照法律执行，还号称自己是多民主，所以他根本是一个霸权。台湾的媒体90%被民进党掌控嘛，所以他用媒体铺天盖地去讲都是国民党的错。国民党说我们今年删了，跟去年相比大概1/5而已啊。哦，不行，你删了那个就不行，删到弱势，删到我们那些文化的那些文化团体就嗷嗷待哺啊。全世界然后文化团体都靠政府在补贴，何况你这些文化团体是台独团体嘛，不用再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这一波的删减预算变成民进党最新的一个攻防的焦点，那这焦点刚好可以把他前面对他非常不利的炒了40几天的本田皮的毒油就变成没有人谈了。那我们看到了这场选战双方步步为营，接下来还会更精彩。
10: 是的，台文化部门此次被删减和冻结的预算占比不到5%，主要涉及数字传播项目及传媒宣传费，却被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渲染成所谓灭文化、灭台。那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了，想请教一下，这种碰瓷式的政治语言其真实目的何在？而回到事实层面，如果说灭文化，那么究竟是监督预算的蓝白阵营在灭文化，还是这些年不断的推行去中国化课纲，用公帑资助台独史观影视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刨中华文化的根呢？
12: 我觉得这个李远呢，真的是示范了怎么样叫做恬不知耻，怎么样叫做呢可以完全厚着脸不要脸来讲这些话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些年呢，在真正灭文化的当然就是民进党当局以及民进党的一帮政客啊。这个李远本身呢，也是共犯结构当中的一咖，也是这个共犯成员之一，怎么还有脸呢？今天在这里呢，堂而皇之的呢说起啊，哎呀，砍了这个民进党当局的预算就会灭文化。哎，拜托啊，你民进党就是带头在灭文化的这个集团呢、啊、并且我们看到这个李远呢、啊、还引用了我们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言呢、啊、说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哇，这些人呢、啊、平常去中国化，满脑子呢却又都是呢过去中国圣贤所留下的这些话，然后呢自己过去呢受到这些中华文化的滋养啊，才能够让他们呢也在那里舞文弄墨啊，经常的耍弄啊这个笔杆子来替民进 进党呢来做宣传，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剥夺我们台湾下一代这个呢学生青年学子他们呢接受啊这个祖先遗留下中华文化的权利。所以不止呢在台湾的这个文史教育当中大篇幅呢来去掉所有呢他们认为和中国有关的元素，甚至呢从蔡英文当政以后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把中国史呢完全废掉。所以现在台湾的学生呢连中国史的这个教育一点呢这个朝代的观念通通都没有了。他们呢号称说啊我们是台湾不是中国，但是呢去掉了中国以后硬要用所谓的多元文化来取代呢所谓的中华文化，用多元来行去中国化之实，最后搞到啊这个台湾的学生真的不知道那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所谓的台湾文化到底还剩下多少。所以我说哪有这么了不起啊，哪有这么了不得啊，去了民进党的这个预算就会所谓的灭文化，其实无非啊只是删了这些呢准备要分给绿友友啊，分给那些呢还这个非常的这个嚣张的出来讲说他们就是合法行乞啊，所谓呢合法乞丐就靠着呢台湾当局的预算来过活的那些亲台独亲民进党的艺文团体，只是呢让他们少了可以来分赃的油水，对我们的民众来说真的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呢砍掉这些用人民纳税钱来为民进党搞宣传做台独洗脑的这些荼毒不是挺好的吗？
10: 预算案仅通过3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拒绝附属2项条例。民进党当局似乎将不附属作为了应对所谓在野党主导立法的一种常态化对抗工具。想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眼看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制衡加剧，那么岛内要怎样走出这种凡事都要斗的治理困局呢？而未来的预算审查是否会陷入年年延宕、次次肉搏的恶性循环呢？
11: 赖清德领导的台湾这个政府，他对立法机构的案子，他通常不予理会。你通过了法律，我不承认，他变成独大。那赖清德在图什么？赖清德他很羡慕哦，过去他的前一任蔡英文，蔡英文当领导人的时候，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那8年2届哦，都是单独过半，所以他们为所欲为，他可以通过法律修理国民党、清查国民党党产，哦，然后修过法律，把台湾属于老百姓民间的水利会，通通变为政府所有，这个是荒唐可笑啊！可是他们法律通过了，赖清德非常羡慕。可是等他上任以后，发现自己只有40%的选票，那他在立法机构，他的席次根也不够半啊，蓝白够半，赖清德完全不予理会。为什么？因为他要对抗，那对抗，现在台湾的乱就是因为民进党输不起啊。大家记得去年台湾在干嘛？都在大罢免，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合起来比他多了6席，所以他要罢免，他通通罢免。如果里面有6席被罢免，他就赢了。所以他们很得意啊，他认为有些地方比较弱。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认为说，选上一个人怎么罢免会比较容易？原来过去他们已经修过法律了。你如果不喜欢一个民意代表，你只要他的选民有1/4就可以罢免他了。一般人当选都要50%以上啊，结果你只要25%就可以罢免他，很荒唐嘛。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罢免没有问题，没想到去年大罢免，32-0，连1席都没有，所以他更气啊。那他认为说，好，你既然立法机构这样对我的预算这样，那我就跟你抗争到底，哦，借着总预算，哦，或者借着其他的名目，他就开始去骗，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媒体，然后把他的骗的话术把他给提供给台湾社会，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蓝白好可恶哦，都不给政府运作，哦，预算都拖那么久，他们不了解前后的因果关系。纯粹就是一个赖清德啊，他希望能够斗到底，斗到他赢，那他反正我通通不遵守，你拿我怎么样？全世界没有像这么霸道、这么无理，而且还洋洋得意的一个领导人啊，这是一个最坏的示范，而且没有办法解套。有人问说要怎么解套？除非他自己醒悟啊，解铃还在系铃人啊，那唯一的可以让他有一点醒悟的，就是今年的年底。9/21选举让民进党再吃大败仗，如同去年的大罢免， 只要他对抗，我们就给他示范，因为社会上不需要撕裂，那他一再的撕裂，一再的欺骗，只能用选票制裁他了。然后2028年就把这个瘟神把他送走，如此而已。
1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近日还报告了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台媒报道，总预算规模将达到3.6万亿元新台币，其中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大关，高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外呢，赖清德8月17号还宣布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预算，于明年面向全台湾民众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啊，一边在撒钱，一边呢又是天价的军购，您怎么看待这种一手买武器一手发红包的预算结构？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施政逻辑呢？
12: 其实这种啊，一手呢买军购，另外一手呢来发红包，这种呢可以说呢是自相矛盾的操作。在今年520赖清德所谓就职纪念的这个记者会上呢，赖清德就做了宣布。那么当时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就批评啊，说你一边呢要继续呢来这个给这个军购预算来提高，而且呢可以说这些年来民进党当政之下是每年都在创历史新高。那么赖清德甚至呢还为了呢给美国交代啊，现在夸下海口，说到2027年呢，就要让台湾的所谓军备的这个预算呢，来提高到啊台湾总体 GDP 的3%到5%，这是什么概念呢？等于几乎啊，就是台湾啊这个总预算的一半，通通都要拿去买武器、搞军备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当然会排挤啊，你要来造福民众、做社会福利、做这个所谓的经济纾困等等振兴民生的这个所需要的预算。但是呢，赖清德为了掩盖啊这个呢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瞒天大谎，他为了要继续骗大家，所以现在用了一个巧门，就用呢每年超征的这个税收的部分呢，说呢要来发红包，所谓普发现金给台湾的老百姓。那么用一个呢好像啊一时呢大家呢都图到一个痛快，拿到红包啊没有人不高兴的，所以啊就遗忘了其实现在呢这个军备预算甚至呢台湾的总体预算屡创新高，最后一定会排挤掉呢原本可以拿来照顾台湾老百姓民生福祉的钱。甚至我们知道啊，台湾的这个劳保健保啊已经是濒临到要破产的边缘，如果未来还要拿这么多的钱呢优先去买武器，就像刚刚我们所讲啊，这个总体预算近乎一半呢都要用在军备上，那当然绝绝对对会把台湾的财政给拖垮。但是民进党当局他所有的这个政策通通只考虑短线操作，所以现在呢忙着先给美国交代，反正啊预算就先给他编下去，也不管啊这个预算编了以后钱给了美国，到底武器拿不拿得到手，要拖多久才能拿到已经过时的武器，这些民进党都不管，他只管着现在赶快呢先给美国一个交代，能够把美国拉住啊，继续替他呢在这制造一些题材来给他的所谓以美谋独做一些宣传，好继续在台湾岛内做大内宣。那么另外一部分呢，为了呢能够掩盖啊这个大家呢对预算越来越啊这个变得越来越高啊，排挤到民生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焦点，所以呢又去搞了一个所谓的发红包，反正大家都拿到红包了嘛，一时半刻就忘记了这个预算可能会造成最后债留子孙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民进党当局满脑子都在选举，这骗民众发红包是为了选举，搞所谓的军备预算也不是真的呢为了什么台湾的防务着想，通通只是为了应付美国，让他能够继续在台湾骗得下去。
10: 民进党将预算延宕的责任全部推给所谓在野党，并通过抹黑和情绪勒索来打击在野党，只为巩固绿营基本盘。而为拼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祭出的手段还不止这些。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为正常玩？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为正常玩。
1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源。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与选举博弈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所谓朝野在2026年度总预算案上展开的攻防，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选举将近，民进党竟翻起旧案，借司法案件攻击蓝营核心人物。
12: 台中市政府秘书处日前传出遭台中地检署搜查，检调单位表示，现任台中市政府参事严乃伦、秘书处主任黄雅希、国际事务科科长洪龙毅及台北市政府前发言人李正轩等4人涉嫌于2020年间涉及采购案件泄密。
13: 十分荣幸未来能够继续和市长一起。
12: 严乃伦现为台中市政府参事，2018年出任秘书处长时年仅26岁，检方调查认为他在2020年任职期间，因一件劳务采购案涉嫌泄密给厂商。另外，当时担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秘书，之后曾担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也涉案。检方复讯后，两人分别以15万元和30万元新台币交保。
14: 内部有同仁因为升迁的不满，所以不断向调查局检举，也有待检调去说明。
12: 对于此案，台中市法制局长李善植表示尊重司法，也透露内部同仁因不满升迁，愤而向调查局检举。调查局在2021年就已成案，并持续调查，市府这5年多来也配合调阅资料，却直到日前才发动搜查，令人费解。其合理性跟必要性是让人觉得有问题的地方。而在8月10日才宣布请辞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传出涉嫌卷入采购泄密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称，希望司法勿枉勿纵，还给当事人清白。
15: 初步了解，这是发生在台中多年前，也经过多次调查没有成案的一个案子，那当然希望司法勿枉勿纵，那如果超乎不法，也希望还当事人清白。
16: 台北市都依法依规定办理。
12: 而涉案的李正轩是从卢秀燕团队被借将到蒋万安团队服务，对于两人有着人事连结，卢秀燕只是表态他和蒋万安情同姐弟，
17: 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

0: 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搜的。
1: 台媒分析称，由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均为2028大选热门人选，外界质疑赖清德是否是借此案来打击蒋万安和卢秀燕两人的声望。而此前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发布的反问题有短片《由不得你》，制作人韦纯佑遭到警方调查。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呛说，片中已标示由 AI 生成，不构成犯罪，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等人便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蒋万安，声称其涉犯刑法伪造准司文书、加重诽谤等罪。
2: 蒋万安市长明确地说，有事冲着我来，是不是公务人员的行为是涉及相关的职权呢？
3: 来生成真人的声音来混淆视听呢，是诈骗集团专门在做的事情。影片播放的过程也看不到它是 AI生成的声音的标示。
4: 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清楚的说明 ，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它用来诈骗或者是伤害人，那绝对是不允许。但如果它是用来制作本片皮的伪造宣导影片，那问题在哪里？
1: 对于被告发三大罪，包含加重诽谤罪，蒋万安没有表态。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则表示，他质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也公布一段蒋万安身伪阴档，应该一视同仁告发。
5: 告发的对象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台南市立委王定宇，因为他们身伪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声音，然后召开记者会公然的散播有违法之疑。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民调热度走高，频频被媒体追问2028相关动向，已然成为蓝营备受瞩目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而就在此时，如同姐弟的两个人被一桩旧案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想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六年前的旧案一查再查都没有异样，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会被翻出来？这场风波对蒋卢二人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7: 我们首先看到民进党为什么现在要盯上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呢？最主要呢，还是因为呢，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食安风暴。那么这样的一个呢，我们被大家发现啊，说台湾的这个呢中联油脂，那么呢存在着许许多的问题，这个本田皮呢已经超标等等。那么这些食安的风暴呢，都是让民进党的执政呢是受到了动摇，而恰恰呢带头来这个呢带领民众呢走上街头，向民进党讨说法，要求民进党当局必须负起政治责任。认的就是蒋万安以及卢秀燕，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先是呢去不断的抨击、批判、攻击啊，说这个卢秀燕是不是呢也没有负起呢查核的相关责任，想要的转移焦点。那么另外呢，对蒋万安呢也是用尽各种方式啊，要把他打压下去。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六年前的旧案呢，是发生在啊这个蒋万安他的这个前发言人，过去呢也曾经做过卢秀燕的这个秘书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在六年前所涉入的这个案子，在当时已经侦结了。所以经过这六年呢，通通没有人再提起，那么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异样。可是呢，如今呢，却又因为呢，为了要打击蒋万安，启用了这样的一个前卢秀燕的秘书做发言人，于是呢，就抓了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呢，大肆炒作，因为他同时呢，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呢攻击到蒋万安，也可以打到卢秀燕。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真的是现在已经急了，不止呢是为了今年这个九合一选举，而且他们已经提前呢，为之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改选呢在预做布局。他们已经先锁定了国民党里头有可能到时候代表蓝营、代表在野阵营出来选领导人的人物。所以一个呢是这个过去呢大家就是说有可能要来呢代表国民党争所谓大位的卢秀燕，一个呢是最近声势呢是一片这个大好，很多人认为也是未来接班人的蒋万安，现在就提前呢来进行所谓的黑卢以及黑蒋。所以连这样的一个呢根本平淡无奇也早就侦结的案子，也可以翻来覆去再来大肆的做炒作，那么也是为了重伤啊这个卢秀燕以及蒋万安这么多年以来呢给大家一种呢至少啊是廉洁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现在就先通过呢他们身边的幕僚曾经啊这个涉入的一个旧案呢，想要啊来对这个卢秀燕和蒋万安的人设再来做一些松动。我们讲所谓呢这个要黑蒋要黑卢，不能够呢一招毙命，就要呢一点一点的来打针。这个也是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啊在对这个韩国瑜进行黑韩的时候都是类 类似的操作。
6: 蒋万安近来人气是直线上升，民调也明显领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而民进党当局就借问题由议题告蒋万安伪造文书等三罪。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选举打不赢就动用

0: 司法工具来压，这种操作在岛内是不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民进党所谓的民主法治是不是早就沦为政治斗争的打手呢？
1: 现在在台湾哦，检察官90%几是民进党的走狗，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现在哦，完全用司法不择手段，好要办蒋万安，因为蒋万安是九合一选举的领头羊嘛，整个南京只要他去哪里造势哦，都是风起云涌哦，都是万人空巷，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要办蒋万安，那他们用过去用司法，司法会配合他们，即使你最后是无罪，但是我已经玩死你了。马英九的三庄案从他卸任以后开始办，办到上个月才确认无罪。马英九卸任10年多了呢，我这10年多我就来玩死你啊！被你起诉的人他最后没事，那怎么办？那算你运气好啊！这些恶劣的检察官，他们完全没有事啊！我举个例子，基隆的里长吴时坚2年前被办了，说你怎么带团去中国大陆？你接受招待啊？哦，要求要投侯友宜，你们都支持国民党，结果把他收押禁见23天，那到法院，法院办说你有没有去？有啊，啊我们就平常在交流啊，啊有没有人跟你指示？没有啊，谁要指示我们？不会啊，我是个老里长，我也不需要这些票。好，那他一审赢了，二审赢了，最后定案了，他很气啊，哦，3个月前他就跟法院求偿，哦，跟那个检察官求偿，就说你怎么可以关我？结果要赔钱，检察官不用赔半毛钱，政府要赔钱啊，老百姓的钱，合理吗？不合理啊！可是每个检察官乐此不疲，只要巴结民进党，顺着民进党的意思去做的话，都会升官。啊，被你冤枉办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叫他倒霉？这台湾现在的莫名其妙的情况就这样，所以蒋万安这个案子他们会启动。那蒋万安这个秘书说没有错，我过去在卢秀燕那里啊，我们都很合法啊，6年前就查过了，没有事啊。那为什么？因为现在蒋万安要选举啊，当然要再查，把你查一查，再放话嘛。检察官就放话，那90%以上的绿营的媒体就开始讲，哎呀，蒋万安受益啊，卢秀燕也有牵扯其中啊，他就要把你用影射的东西来罗织啊，那让你的声望。哦，受点打击，为什么？因为这是检察官查出来的哦，对不对？是检察官表示哦，对不对？那这样弄出来的话，对他选举有利。他们过去搞过非常多次，我跟各位报告，越来越不成功啊。4年前，他们用这样去打国民党提名的宜兰县的县长林之妙，他认为林之妙打不倒，就用检察官办，去他家搜索，带一堆记者去看，哇、哦！然后大家报林之妙惨了，你看。都搜索到什么样？而且去2次啊，故意要羞辱你。结果台湾老百姓投票，林之妙的票比前一次更高，民党气炸了。原来检察官在台湾民众的眼睛，他多数都是民进党的走狗狗官，如此而已啊。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台湾新闻脸。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地区9合1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与选举博弈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随着9合1选战升温，民进党当局不仅打压蓝白，也出招进行整合。近日台媒就爆出蔡英文挂帅3县市，出任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侨慧、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与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的竞选总部主委，出手整合绿营选举。外界分析指出动作很大，想请教一下嘉宾，如何来看待绿营的选战布局？民进党多线出招，那么国民党又将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1: 赖清德他非常在乎自己当民进党的主席这个位置，因为这党机器抓在手上，他就可以来调动党内很多人。他发现选举好像对他不利， 所以他定掉了。我现在要打的是什么？

0: 我赖清德要打抗中牌了，赖清德已经没有其他招数了。他平常选举招数，最主要他有两个武器，一个就是司法，司法当他的走狗，乐此不疲啊。可是功能越来越少，因为老百姓不相信，不相信司法，就不相信被司法糟蹋蹂躏的那个候选人，反而对候选人有利，大家同情。那第二个武器就是他有90%以上的媒体，他铺天盖地，你到哪里都看到他的媒体啊。还好现在我们手机很发达，自己很多网络世界，大家连结觉得不是这样啊，没听他在说谎，所以在台湾的网络的世界啊，讽刺嘲笑赖清德的人非常多啊，占多数。那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赖清德着急了，所以他把自己过去选举用的抗中牌提早拿来用啊，那这篇数当然是效果也越来越差啊，因为这毕竟是地方选举。那第二个呢，你赖清德讲那些东西无凭无据，都是自己在编故事，很清楚了。那你民党掌握这么多的东西，你今天选到最后你拿不出你的政绩啊，你每天就是交立法机构给你钱啊，给你钱去搞风电搞光电，要搞无人机，要跟美国买武器，你都是在搞这些啊，这些东西搞到最后都是你们自己人在搞钱啊。他已经有这么多清楚的例子，都是在搞钱，那你们执政就是为了搞钱，那这样的执政人民会信任吗？他现在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都在这里，所以民进党他也是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执政我们不搞钱，将来我们不执政我们要到哪里去搞，他就是这样。那赖清德这回真的很着急的。
1: 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选的是挺慌乱的啊，因为呢今年这个九合一选举到现在为止，整个选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冷的。那么一般认为这个选情冷啊，那么到底是对执政的有利还是对在野的有利呢？不好说。也有人讲这个台湾民间呢其实对于执政当局的不满呢已经是一直酝酿在那里，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呢不再下一些猛药啊，去翻转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态势，那么最后呢就是对这个蓝白两党有利。所以现在绿营呢可以说呢是没招了，要想尽办法呢再出招。那么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他所出的招，就是呢要去稳固所谓的基本盘，要去把绿营的支持者他们的热情再调动起来。所以最近你看到他又重拾了反中的操作，不但呢是继续呢这个呢透过这个所谓的检察体系啦、司法机关，现在开始在发函警告各个地方的村里长啊，说你们要小心哦，如果呢再带乡亲到大陆去呢进行参访，有可能就踩到反渗透法的红线。那么同时呢，又通过陆委会持续的来把大陆妖魔化，继续来加深所谓台湾民间对这个中国大陆所谓威胁这样的印象。甚至呢最近赖清德啊自己本人跳出来演出啊，竟然呢对高雄市一份啊这个表现出国民党的人选呢已经和民进党的人选的支持度呢越拉越近，几乎已经在这个1%的支持度的差距之中。那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就公开的造谣啊，说这个是什么所谓大陆的假民调，还说呢这个又是大陆有怎么样的一个秘密的这个密令要来渗透台湾的选举，就已经不惜啊自己本人出来呢来做这种啊一般我们认为应该是呢选举倒数最后几天才搞的下猛药的操作，赖清德现在提前呢就来大搞这种反中的操作了。那么我们同时又看到呢绿营内部呢其实也不平静，蔡英文呢现在本人跳出来既做基隆又做台东，同时还去做新北的这个县市首长候选人的所谓竞选的这个主委。那么他本人跳出来呢来挂名做这些候选的主委，其实呢在过去呢是很少见，毕竟呢蔡英文呢是做过8年领导人的人，怎么忽然呢现在自己跳出来呢来掺和这些地方选举。所以也被认为说啊，蔡英文和赖清德其实也在暗自较劲，绿营在很多地方呢其实并没有真的完成很好的整合，所以这些都是让现在呢整个选举呢越来越乱。那么民进党呢现在用各种的怪招想要来扰乱这个选情，对国民党的影响就要来看国民党能不能够呢继续站稳脚步，不要被民进党啊这个故意啊用这种乌贼战啦或者狂轰滥炸的方式给带偏了焦点，给搅乱了节奏。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我们将带您来关注2022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与之同期，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京举办，由此形成一会一赛的联动格局。大陆人形机器人从赛场技术比拼到产业供需对接的全链条发展态势，不仅获得外媒的广泛关注，也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两岸科技交流领域的新热点议题。 今年是解放军炮击金门68周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金门向赖清德隔空喊话，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洪秀柱也发文强调，记住。

0: 八二三是为了不再有下一场战争，呼吁两岸珍惜和平。从当年的战火前线到如今的两岸交流窗口，金门的变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鲜活缩影，给我们怎样的现实启示？ 本周，中印尼间互动热络。8月21号，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同期举行。叠加此前两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的首次联合演练，如何观察当前中国印尼关系发展的最新进展？中国与印尼关系长期保持较强稳定性与连续性，主要源于哪些因素？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56台。
1: 在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人形机器人方阵在现场变幻队形，拼出北京字样，向世界递交出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华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挑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1: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在22号晚间进行的机器人百米飞人大赛预赛中，共有10支队伍将百米成绩跑进10秒，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了一记漂亮回旋。 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在400米大型组预赛方面，有36台机器人参与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
0: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啊，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也是同步举办了。那么从赛场技术比拼到产业供需对接，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会一赛的联动的呢？那么中方持续打造世界级机器人交流平台，那么这对于我国抢占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话语权，您觉得有哪些
3: 长远的意义呢？从在场的这种联动来看吧，可以看得出来，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机器人相比，中国的机器人有一些特长的，特别是这个中国的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它是具身的机器人嘛，它就可以跟人类一样的活动。然后呢，现在有许多许多机器人 都已经装上了所谓这人类的大脑，也就是装上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软件，所以机器人呢变得更加独立，更加有灵性，在工作中间呢，他们独立发挥能力的，发挥这种服务啊，发挥生产能力的这个作用呢，也大大提升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看出来，未来人形机器人和人生智能 机器人吧，都会有更好的发展。过去呢，这个人形机器人最多的使用就是表演各种各样的秀，什么花拳绣腿啊，在舞台上做非常非常好的那种跳舞的。

表演等等。但是今年的机器人大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机器人不再是仅仅供大家欣赏游玩的这个游戏了，而是变成真正的劳动工具了。这次在机器人大会上展现出的一些机器人呢，可以上生产线代替人工在生产线上劳动，还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完

0: 额外的前列，因为它已经开始应用了。未来可以期待有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特别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机器人会走向世界市场，受到其他国家更多的欢迎。因为呢，未来人形机器人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的机器人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比如大型抢险啊公共设施的这个出现短暂危机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需要由机器人去完成，而不是人去冒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在中国是这次大会证明了是可以落地的，而且未来有非常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为期五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充分展示了如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从各式人形机器人整齐列队、步履铿锵依次登场，到千机同频不断上演科技体育盛宴，也引发了外媒的高度关注。
2: 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引发了路透社、法新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路透社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盛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台湾联合报特别关注到今年运动会新增的乒乓球项目，开幕式特别安排人机对决，由香港大学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与乒乓球奥运金牌选手丁宁切磋球技。联合报的文章中提到，丁宁赛后表示，机器人在对打过程中能根据来球不断调整，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3: 人形机器人双脚一开又落地，他这一跳跳出了2.88公尺的成绩，超越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的纪录2.45公尺。
2: 不少岛内媒体也转播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报道。台湾 TVBS 电视台以人形机器人大赛跳高飙破2.8米为题，关注大陆机器人的跳高成绩大幅超越人类运动员的极限。
4: 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2: 台湾中天电视台也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此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对开幕式进行了全程直播。
5: 枪声一响，所有机器人瞬间往前冲，脚速快到让人来不及眨眼。
2: 而岛内绿媒也报道了此事，绿媒三立电视台以比牙买加飞人速度快，机器人跑百米破人类纪录为题，感叹大陆机器人在比赛中的惊人速度。岛内媒体的关注让不少台湾网友感觉震撼，有网友惊叹说，去年的机器人赛跑还有点卡，今年的怎么跟飞起来一样，真的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吗？有网友表示，大陆一直办比赛，累积的数据就很快。还有网友借机嘲讽民进党当局说，这有什么，机器人会的，青鸟黑熊都会啊。
1: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22号在北京开幕了。那么从赛场的表现到产业应用啊，大陆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呢，也是受到了岛内民众的高度关注。那么依您的观察，岛内舆论的关注点有哪些呢？
6: 我想从比较一般性的，就是这些机器人，比如说百米超越人类的世界纪录啊，跳高也超过人类的极限啊，这些比较浮面的这些状况之外，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开始关注到了第一个，就是机器人的快速进步，光是跑步的速度也好，弹跳也好，各种各样的技能也好，看起来都是非常快速的突飞猛进。所以这当然引来各方的瞩目。那台湾这边有一些检讨的声音，认为说大陆进步如此的快，那台湾这边跟得上这个脚步吗？还是连人家车尾灯都看不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很多人就在自我验证，也就是台湾在半导体方面是有优势的。那台湾在半导体方面的优势能够转化成投入未来的 AI 跟人形机器人的科技当中吗？还是我们台湾始终只能停留在代工这样的一个阶层，而没有办法进化到自己也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人形机器人呢？那实际上以台湾的科技能力来说，台湾不应该在这一场这个 发展当中缺席，应该是能够做出贡献。可是台湾现在因为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包括各种

0: 意识形态上的造成了一些隔阂，反而变成自我设限，没有办法跟大陆这边交流，快速的融入，然后一起共同发展。其实这个对台湾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其实也在积极争取想要发展这一块，但是显然以民进党执政的状况之下，他是不太愿意做这一方面的交流。那实际上很多人都忧心，如果这一波台湾没有搭上这一个列车，那未来可能永远都上不去，可能台湾就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时机。那可惜的是，以目前民进党政府的心态来说的话，他恐怕是即使眼睁睁看着台湾落后，他也宁愿做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这对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令人忧心的一个事实。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今年是解放军炮击金门68周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早赴金门参加纪念活动。在致辞时，郑立文向赖清德喊话，呼吁民进党当局应接受九二共识，这样才能缔造两岸和平。
2: 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赖很简单，你只要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3: 郑立文表示，和平不是天真，而是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他主张两岸应透过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而在同一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脸书发文表示，记住八二三是为了不再有下一场战争。他写道，战争无情，和平无价，权力有界，民众为先。洪秀柱说，真正纪念八二三，就不该再把金门当成政治表演的舞台，不该把两岸人民塑造成永远的敌人，更不该以所谓抗中保台掩饰拒绝对话、升高风险的责任。凡是把和平污名为所谓投降，把交流抹黑为所谓通敌的人，最后都是要别人的孩子替自己的政治利益付出代价。68年前的金门炮战是在美国刻意制造所谓两个中国，解放军为了表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的情况下发生的。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入侵台海的美军取得所谓合法地位，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地区。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台海形势越发紧张。1958年8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惩罚性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1958年10月6号，大陆方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时停止炮击金门。10月25号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每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1961年12月，又宣布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国民党军队也照此办理，双方的这种象征性炮击一直持续到1978年底。1979年1月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一天，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弹、二弹等岛屿的炮击。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那么如今洪秀柱再次强调啊，记住八二三是为了不再有下一场战争，呼吁两岸呢珍惜和平。从战火前线到两岸交流的窗口啊，金门的历史变迁呢本身就是两岸关系的缩影。那么您认为八二三的历史教训对于当前两岸关系啊有哪些现实启示呢？
4: 回望这过去的几十年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慨万千。那么这段时间，这几十年的历史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起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刀，一个是水，还有一个是酒。我想这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两岸关系都有了非常重要的启示。首先我们来说刀。我们知道金门的特产呢是金门菜刀，而它的这个原料呢就是当年的这些炮弹的弹壳。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变迁，化干戈为玉帛的

0: 这样的一个变化，再度的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分裂对抗没有出路，融合发展才是正途，只有携手合作其实才是未来的康庄大道。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啊，两岸对峙的那些年代当中，金门是最前线，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想每一位金门民众，无论是他的生活、他的安全感、他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那么每一位金门民众都会因此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水。我们知道这个金门引水工程给金门的普通的乡亲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民党当局呢，也是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给予了什么阻挠啊，什么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我们看到金门的民众呢，是跨越万难，坚决抵住了各种各样的阻挠，让金门的供水工程呢能够成功的实现。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金门的供水工程给整个金门呢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发展，所以这些成就的取得非常的来之不易。那么两岸的民众，我们更需要必须更需要非常珍惜取得今天这些来之不易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是酒。我们知道金门的高粱是金门的特产，而咱们中国人呢，经常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咱们坐下来喝一杯酒，那么这一杯酒里，过去不管大家有什么之前有什么争执啊，有什么不和啊，那么我们大家坐下来喝完这杯酒之后，大家冰释前嫌。而这杯酒本身其实就是大陆的技术加上金门本地的山泉水来把它酿造而成，所以我想这杯酒就凝合了高度的两岸民众、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符号。所以我想您看，从刀到水再到酒，我想金门过去这几十年来走过的历史的进程，其实回望这一段让我们真的感慨万千。那么到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回望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我们在展望未来两岸的这个发展，我想它再度说明了只有融合发展，只有祖国统一，才是两岸同胞大家共同的归宿，大家共同的期盼。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立法机构下周将表决台行政机构及台立法机构不同阵营明代所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无人载具条例等草案。由于蓝白阵营主张无人机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而非编列特别预算，与主张编列特别预算的民进党针锋相对。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下周三将就无人机条例召集台立法机构各阵营明代协商。蓝白阵营主张无人机预算应回归年度预算，力拼下周五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而民进党主张打造无人机产业要编列特别预算进行采购。对此，台湾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编列特别预算来砸钱，对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毫无注意。
7: 整个产业赖以生存的是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编预算来采购？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产业打造得起来吗？
8: 民众党目前针对的是他们认为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如何落地，如何去监督未来产业发展。
6: 另外，有台湾学者还发现民进党所提草案问题重重。台北商业大学财税系教授黄耀辉表示，民进党版本的无人机草案简陋无比，仅有七条条文，却要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不仅如此，细看内容，民进党版基本上是抄袭台防务部门版的条文，也让黄耀辉一度怀疑这草案是不是无人机自己写的。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谢寒冰先生啊，台行政机构呢抛出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载具特别预算草案，仅七条却涉及巨额经费，还排除了部分预算法及公共债务法限制，引发岛内各界的质疑啊。那么您认为这么做真的能够提升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自主能力吗？
9: 其实这样做恐怕是适得其反，反而会扼杀台湾无人机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一直用美国人急迫的希望台湾要赶快发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要跟台湾合作发展无人机，所以我们台湾这边必须要赶快编预算。可是实际上，台湾的这边政治人物，包括国民党、民众党的政治人物去跟美方接触的时候，连美方那边都说，其实他们并不希望台湾一次投入大笔金额在同一类型的无人机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俄乌战场上、美伊战争上面都已经演给你看了，无人机的进步是非常快速的，经常因为战场上不同的需要，在不断的强化它各方面的能力，而且在改变它的一些应用策略。所以在此情形下，你盲目的不管外面世界的发展，一次投注大笔金额在同一个单项选择上，这根本就是让台湾一开始发展就落后于世界，这是非常荒唐的。可是民进党政府为什么明知道这样做是很可笑、很愚蠢，他就偏偏要一次编足预算，然后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去通过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想受到监督，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去发展台湾的无人机，而是要去满足他们绿油油的需求。他实际上是假着所谓的保卫台湾的这样的名头，实际上是在自肥自己人而已。所以如果让民进党这个特别条例过了，不但台湾的无人机技术不会因此而提升，反而到最后又变成一个烂尾楼。实际上过去民进党发展光电、发展风电，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现在台湾的光电、风电都变成一个烂摊子啊。如果让民进党这样恶搞下去的话，未来无人机恐怕也是一模一样的处境。所以这一次在野党应该还是要把守原则，全力挡下来。
1: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志传先生，台行政机构抛出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呢更是以所谓大陆威胁及战力缺口为由，批评蓝白呢主张回归年度预算，强化监督。那么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总是把正常的预算监督与所谓的战力缺口绑在一起呢？
10: 民进党啊，老是以一些非常奇怪的理由啊来绑架预算啊，像这个无人机啊，他们就用战力缺口，这个无非啊是要对蓝白阵营啊进行情绪勒索以及道德绑架啊，尤其是年底啊选举呢快到了哈啊，这个抗中保台的事情呢，民进党当然是十分的热衷，尤其是啊在生产无人机啊这样的高额的预算之下，他们当然是要用上啊，然后顺便还可以敲山震虎 敲一敲蓝白啊，这个看在年底啊选举的份上啊，希望蓝白呢能够

0: 食物啊，放这笔预算过关了、啊。所以啊，使用这个战地缺口啊，就是一个、啊、非常好用的理由啊。如果蓝白反对的话，他们又要向选民啊哭诉啊，说啊，台军的战地啊缺口呢，就是蓝白造成的啊，让蓝白呢啊这个完全呐、啊、就是啊受迫于啊他们这个战地缺口的借口之下呢，而必须同意这笔预算。那么第二个原因呐、啊，这个所谓的战地缺口啊，是讲给美国人听的嘛，因为美国人都说啊，台湾呢、啊、有战地缺口。啊，就是无人机啊，希望呢台湾呢、啊、大量的采购啊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啊，所以啊这个刚好应了、啊、这个、啊、美国人的要求嘛，所以说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对啊贵美以美甜美啊以美谋独的心思啊完全呢、啊、就显露无疑嘛。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啊、就是啊使用战地缺口啊就可以编列特别预算啊来规避啊这个台湾的所谓预算法的这个规范嘛，啊使用特别预算呢啊。居然仅仅只有七条的条文呐、啊，少之又少啊，简直呢就是来抢钱的嘛。所以说这个民进党当局真的啊，让人细思极恐啊。大概呢又是要让美国军火商赚钱，然后呢又要让绿油油得利嘛。所以说这才用七条的条文就来规范这一笔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呐、啊，啊，这个就是、啊、用心险恶嘛。所以说啊，民进党利用信息茧房在用这所谓的战力缺口完全就是来蒙蔽台湾民众嘛，让他们对蓝白形成压力，让这笔预算可以过关嘛。毕竟年底选举要到了，这个很多庄脚要打理的地方很多，这个2100亿可以说是及时雨。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来关注岛内选举议题。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在即，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两年多的蔡英文近期动作频频，接连接下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三人的竞选总部主委职务，重返辅选第一线。岛内舆论指出，蔡英文这种跨区域、跨派系的全台湾辅选锋芒直逼赖清德，让民进党内更加暗潮汹涌。
2: 政治是有竞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为了地方大家可以团结起来。
3: 我刚刚才知道原来我抢到头香担任这个县长候选人的这个主任委员。
4: 其实在很早之前当我去拜托他这次是不是可以请你来担任我的竞选总部主委，其实真的就是一口答应。
5: 之前卸任两年多的蔡英文突然在辅选第一线活跃起来，接连接下民进党籍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三人的竞选总部主委职务。更值得关注的是，童子伟是赖清德的表侄，苏巧慧为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之女，等于是蔡英文同时串联了赖清德的亲属苏贞昌派系和英系，在民进党内内部掀起不小波澜，也引发外界关于蔡英文是否要重出江湖，甚至派代理人角逐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诸多猜测。岛内学者施正峰爆料，蔡英文正整合党内反赖力量，伺机投入民进党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如今蔡英文连续出任三个县市长参选人的竞选总部主委，被视为布局2028大选变局的起手式。岛内舆论指出，蔡英文高调复出辅选，背后是赖清德深陷多重施政的困境。民调显示，赖清德近期在多份民调的施政满意度都在死亡交叉边缘，云嘉南、高屏等传统绿营铁票仓支持度也大幅下滑。党内派系矛盾暗流涌动，虽然赖清德所在的所谓新潮流系依旧把持民进党中常会、中执会等核心权力，但在部分县市初选中赖系人马受挫，所谓郑国会、英系、苏系等派系合纵连横。与此同时，台立法机构受到所谓在野党强力制衡，台行政机构与台立法机构互杠，多个法案通过后却不附属、不执行，双方矛盾难以化解，民众观感急剧下滑。再加上岛内缺电、食安风波等民生问题不断消耗赖清德施政本钱，这让不少民进党支持者希望蔡英文能够出面救场。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2026九合一选举牵动2028大选，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请辞党主席，随后蔡英文力拼

0: 2020大选连任，却遭赖清德突袭挑战。赖清德当时的理由是基层极度焦虑，担忧大选失败。如今民进党内部引然重现同样的忧虑。2026年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的期中考，2028的连任之路，如何预防当年突袭挑战的回力镖打到自己，才是让赖清德焦虑的。联合报指出，蔡赖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年底选后将逐步浮上台面。蔡主委重现武林，考验赖主席的掌舵功力。
1: 据中央气象台23号报道，目前太平洋海域已经出现包括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等三台共舞的现象。而受到台风所引发的低压带影响，台湾高雄、台南、嘉义等地迎来强降雨，传出不少灾情。
2: 大寮例行路的巷弄呢，现在积水是已经淹到了成人膝盖的高度，整个看过去呢，就像是一片汪洋，看不清呢哪里是稻田，哪里是柏油路。
0: 大雨持续不断，高雄盐城区域的街道被雨水淹没，柴山步道变成瀑布，而高雄的仁武学府路则发生塌方，目前只剩单向通行。据统计，高雄市24小时累积雨量已超过350毫米，达到大豪雨等级。因此，靠近柴山周边的居民，23号一早就已连续收到好几波土石流警讯。
2: 之前差不多都淹到多高？小腿吗？
3: 对啊，就那个摩托车还可以过啊，没有像这次这样啊。
0: 而台南市23号清晨也降下倾盆大雨，台水利单位针对台南的11个区发布淹水一级警戒。
4: 差一点点而已，快没有，快没地方坐了。
5: 不管里面也是淹水，
4: 昨天有淹一次，然后退掉之后，今天早上又淹一次。
0: 其中较低洼的仁德区多处水淹及膝，马路汪洋一片，室内的沙发、冰箱、橱柜通通遭殃，让当地民众与店家苦不堪言。据了解，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位于台北市东北方向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加上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以及第19号台风紫檀，也对台湾地区造成一定影响。台气象单位示警，在低压持续的环境下，到下周二前，降雨热区仍会集中在嘉义以南。
6: 强的一个偏南风、东南风的一个区域会开始往台湾的东半边去做靠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南部地区持续还是会有一些强降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但是像是在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跟今天白天相比也是会有显著增强的状况。
0: 台气象单位预计，目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测路径会往西南前进，不排除成为今年第一个正面登陆台湾地区的台风。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德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德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21号，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此次访问期间，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印尼方面明确表态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方则重申将始终做印尼发展振兴进程中值得信赖、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
4: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一年多来，国际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及时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董军表示，当前世界变局进入全局性危机激化的新周期，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当天，王毅在雅加达还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特别是印尼等邻国提供巨大机遇，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密切交往，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近年来，中印尼双边关系始终保持高位运行，高层互动频繁，合作领域广泛，战略互信持续攀升。中印尼合作在持续调整中不断提质升级，已形成高水平互信加务实合作的典型范式。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依托，一批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雅万高铁、奇拉塔漂浮光伏项目等不仅提升了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也为区域互联互通与能源转型提供现实路径。加里曼丹、巴布亚等地规划中的水电项目则进一步拓展绿色发展空间，合作正由项目建设向产业协同、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延伸，助力印尼从资源型经济向工业化与高附加值发展转型。8月12号，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王毅外长访问印尼期间啊，主持了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并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那么，综合上述两场会议啊，以及8月份呢双方首次为台岛以东海域演练这一系列动作，如何观察当前中国印尼关系发展的最？

0: 新进展呢？
1: 这次中国的这个外长和防长共同访问印尼，来进行这种全面的安全战略对话吧，说明中国和印尼希望在整个的南海地区啊，在整个的这些地区啊，能够形成真正的战略对话，来保持整个地区的安全。只有整个地区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之后，现在在这个比较纷乱的世界中间，我们整个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才会得到保证。我们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和供应链最完全、最齐备而且最有竞争力的地区，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给它安置了，有可能现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特别是从欧洲到亚洲，甚至某种程度在非洲已经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安定的因素，会破坏整个地区的安定发展。因此呢，我们这种全面的战略对话对于维持地区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中国与印尼在整个地区，包括在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些军事演习，向外界证明了，其实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印尼是充分尊重中国的这种权益的，而且是充分认识一个中国的重要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和印尼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对冲像现在日本啊、菲律宾啊和联手美国在台湾这些地区搞的不安定活动。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与印尼在这个外交、安全等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个比较深度的伙伴合作关系，所以呢，才达成了这种防长加外长的双边的会晤。在这种双面的会晤中间呢，有很多有关安全和外交的问题呢，可以一起共同讨论。看得出来，我们是把外交关系与安全问题、经济问题都更多的放到了一起来共同探讨。这对巩固地区的安全和这个发展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协调机制。
0: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国印尼合作的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中国与印尼关系啊，长期保持较强稳定性与连续性。那么您认为这种稳定性啊，主要源于哪些因素？中印尼合作又如何在更广范围内形成示范效应呢？
1: 印尼是东南亚联盟国家中间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这个人口的国家，所以呢，跟印尼保持非常稳定的关系，对于稳定中国跟东盟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一些年来，印尼尽管这个中间有一些政权更迭啊，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一直保持平稳，保持稳定。而且呢，中国也是印尼的差不多最大的投资商，因为印尼是这个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重要成员，所以中国在印尼呢建立了一些产业园，而且呢，印尼的地理位置又非常非常重要，它对于中国的商品海运通道的安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区。如何再把中国和东盟的这种伙伴关系推到一个更多更高的层次，其实与印尼的这种外长加防长的这种合作吧，可能就是一个迹象。另外，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今年的外长加防长的出访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四月的时候，我们的外长和防长已经共同访问了柬埔寨，与柬埔寨也进行了这种外长加防长的这种这个会晤。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整个的这个东亚地区吧，包括东南亚地区，活动呢就更加频繁。无论从这个经济合作的角度上讲，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维持跟印尼的这种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
1: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省长赵龙致辞，省领导林涛、武斌、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出席活动。怀进鹏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桥走过的25年是一代代人的青春接力，是文明与友谊的跨国传递。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做强国际中文教育品牌。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为各国朋友学习中文、感知中国搭建更好平台。他向选手们提出3点期望：以中文为药，做文明互鉴的终身求索者；以天下为家，做命运与共的青春架桥人；以科技为翼，做数字时代的人文领航员。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主席对国际中文教育高度重视，指出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学习汉语掌握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拿到了一把开启中华优秀文化宝库的钥匙。福建将持续支持办好汉语桥活动，为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学习汉语、感受文化、读懂中国创造条件。热忱欢迎大家带动更多的海外朋友来到福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清新福建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经过海外预赛层层选拔，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参赛选手、131名观摩选手来到北京和福建参加全球决赛。激烈比拼之后，越南选手黎文大、多哥选手王嘉义、德国选手黎维、美国选手马恩利、澳大利亚选手马凯分获5大洲冠军。最终在决赛5轮的精彩角逐中，黎维获全球总冠军。汉语桥品牌创设25年来，赛事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多万名喜爱中文的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期间，选手们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在语言竞技和文化研学中感受中华文明底蕴与中国发展活力。
0: 第2轮，由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日前从宁德港启程，前往非洲几内亚。这是今年福建省口岸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
2: 此次出口的船舶为宁德向几内亚市场交付的第6批订单，涵盖浮吊过驳船、拖船、起重作业船等多种工程船型，将用于几内亚沿海港口疏浚、码头搭建和海上物资转运等项目。
3: 我们针对非洲海域作业环境专门优化，起重能力也从原来的50吨提升到了63吨，更适应当地高效率作业的要求。今年非洲客户有意向订单明显增多，现在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下半年。
2: 宁德港地处福建东北部3渡澳内，港区水深条件优越，凭借这一优势，宁德口岸积极开展半潜船搭积木式装载出口业务。相比船舶自航出海的传统模式，半潜船集中装运可使整体交船周期缩短约2周。本次承担运输任务的华阳龙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50000吨级自航半潜船，装载能力强，可一次搭载多艘工程船舶远洋运输。
4: 一艘母船一次能装8到10艘工程船，把原来分散交付的变成了集中发运，客户对时效的把握也越来越有信心。
2: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出口船舶规模突破100亿元，达113.3亿元，连续5个月出口规模超过10亿元。非洲市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前7个月福建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5: 安溪县一批乌龙茶日前出口英国， 这是泉州海关1982年成立以来安溪乌龙茶首次直供英国市场。
6: 英国茶叶市场准入标准极高，检测体系严苛，为此我们成立工作专班，对照英国茶叶准入新要求，指导企业完善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开展48项农产项目全覆盖筛查，并开通属地茶检绿色通道，确保安溪乌龙茶安全高效出海。
7: 英国市场附加值也较高，以首笔订单为例，单价是目前安溪茶叶出口平均价的3倍，进一步增强了加大开拓高端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5: 安溪是铁观音发源地，也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产地，年直接或间接出口茶叶超过8000吨。此前安溪乌龙茶主要销往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欧盟等市场。
0: 第3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22号晚在厦门落幕。5天时间里，26支两岸同名村球队、上万名宗亲以球会友、以赛寻根，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鼓挫间共叙乡情。
8: 闭幕式现场，26支球队队员、嘉宾与宗亲观众齐声高唱“爱拼才会赢”。现场，本届赛事最具温度的文化符号“归途”主题运动鞋发布。这双鞋是两岸同名村宗亲从第2届村 BA 结缘后萌生共创。

0: 创想法，依托晋江品牌之都的产业基础，将川归途指导家的方向的寻根寓意注入设计，承载着百分百同源血脉、百分百同胞同心的深意，成为两岸同胞双向奔赴的鲜活注脚。两岸宗亲代表现场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归途 IP 后续常态化运营与两岸文化交流。本届赛事分厦门、晋江两大赛区，最终产生冠军队伍两支、亚军四支、季军六支。获奖球队代表依次登台领奖，闪亮的奖杯不仅见证赛场上的拼搏与汗水，更凝结着同名村宗亲之间输赢皆兄弟的深厚情谊。
1: 拿到厦门赛区的总冠军，非常的开心，很希望说台湾的这些同胞们可以过来经常再交流一下，同宗同亲，促进更好的一个友谊。
0: 乡里地心意环节深情动人，26支球队依次列队亮相，手中不再是篮球，而是精心准备的礼物。各自村里特产的甘蔗、手工米粉、闽南古味猪油粕，礼物虽轻，却承载着沉甸甸的宗亲情谊。
2: 通过两岸交流篮球这个活动，让彼此互相了解，不分你我，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3: 跨越海峡的绿茵之约福马足球友谊赛今晚在福州火热开赛，马祖队不惧客场，在开场十分钟率先打破门，并且进入一球，主场作战的福州队配合娴熟，迅速打出反击，连续拿下两球，扳回上半场局势。下半场两队各得一分，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2，福州队战胜马祖队。
4: 他可能要改变一些技战术，或者是
5: 这段时间呢，开始加强他们的中前场的攻势了。
6: 球进了，
5: 左脚吗？左脚打门，球迷的热情有来了，
4: 有来了，球进了，
5: 欧球的攻门来自于球队的
4: 机会。
5: 潘刚明本赛季有过一个进球，这是他应该算是第二个进球，但是这个球没办法载入到他的这个闽超联赛的履历的。这距离这个球门非常接近，来看一下选择打哪一边，右边，球进了。
7: 做了预告，
5: 右脚的打门，哎呦，跟进的不射，
7: 先说说这个进球，
5: 漂亮。
4: 刚刚说完，马祖队终于啊通过这一次，
7: 球就是
4: 福州队后防线上的一个疏忽啊，打进一球。
3: 请看一组资讯。
8: 据福建税务部门统计，今年前七个月，辖区内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2.4倍，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30%，办理退税金额同比增长87.63%。其中，七月以来，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131.52%，办理退税金额同比增长85.86%。政策红利叠加优化服务，正催生入闽购新一轮热潮。中国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近日发布，龙岩市永定区的环适宜土楼休闲旅游公路榜上有名。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故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唱一首我们客家的一颗腊梅。

现在要过去，大部队没有道路了吗？

死你！放下前几条了！放下！

0: 林彪同志赞同你的是支持理论，你让他失去了占领泉州的最好时机，他对你失望是必然的。
1: 你把我们中国革命带上了极端冒险的路。
2: 你想到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吗？林德同志，你敢侮辱我的战士，你敢再讲一句？
3: 蒲谷同志，你再讲一句？
2: 蒲谷同志，
3: 你是我们中央三军组的领导，
2: 领导同志刚才讲的话，你却马上收回，否则我上报共产国际组织。你知道，这北方电报后面有多少战士流血牺牲？
0: 蒋介石组织的是我师范军队，但我们几万人。
4: 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
2: 长来电，
4: 您，十万火急，请大部队火速前进。我红四五六师伤亡惨重，特别是新区的火五师牺牲过半。如果大部队再不尽快赶到江边，后果就是全军阵亡，等你们攻下的浮桥正在被老蒋的轰炸机反复轰炸。
3: 是。
2: 给八九纠正一下发电，并反复呼叫，请迷路的队伍不要再绕护养路，进入界首渡口，设法找到别的路到达江边，找水浅的地方过江。
5: 是。
2: 给红一军团林彪回电，他电文上表述的千真万确，让他放心，毛泽东同志的中央队正在拼命前行，他们一定会过江的。
5: 是。

我的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老伯，如果我是你儿子，你愿意让我多留红军吗？我这个辞职连个脸盆子都不如，快让带我的战士把毛主席马上的物资卸下来。

0: 毛泽东，安全第一。
1: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0: 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重任的难处。你依靠李德这个指挥家，也不能算错。但是你们指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婆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滚进悬崖自尽了。有的战士已经累吐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1: 你还要写自重？
0: 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带着队伍就地打游击。我只给你5秒钟的考虑时间。

0: 只要你表态，安来不会反对。2:1，有效。
1: 先一部分铁质辎重，尹超级不能先。
0: 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请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1: 撤我？你讲的不算。
2: 中央队，中央队都到什么地方了？
3: 电话上没有脚。
4: 报告军团长，五团领导凭什么电话截图？

0: 给白崇禧和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块墓地上。是。委座，先不要吧。共党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共精神也还算忠诚，要嘉奖他们。
1: 嘉奖，你嘉奖算个屁！暂派援兵，拿下冯德怀的四师、五师、六师，扫平陈树湘的冯树桥。
2: 是。
1: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哼！
3: 委员长，
2: 老子应该嘉奖你。哼！
3: 报告。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2: 又跑了多少个？
4: 他们几个团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
2: 你是回来要钱的？江委员长刚给他二十万大洋，都给你们。
5: 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产党，奖十块大洋。
6: 是。
5: 岳父，如果这次不能剿灭他们，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2: 不消灭朱毛，哪里有退路？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0: 毛泽东快到江边了。
1: 是。
0: 他们的浮桥应该在这里。
2: 伟作，今天凌晨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全部人

0: 幸亏我等得厉害。
1: 妈，喝口水啊。

0: 是有家有田啊，这几天我的眼睛总是能看见一片片牺牲的战士。他们不是被上抗日了吗？为了他们抗日，宋毛利、瑞金以及牺牲了太多人了。是吗？他们一定是去杀日本鬼子了。他们是在哪里呀？怎么就没有消息呢？
1: 一定会有消息的，也许正在路上呢。

0: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副营长、五连政副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
1: 他们是被苏维埃、兴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0: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新中国，辽宁了最后一滴鲜血。
1: 中央对过湘江没？
0: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国军委来了命令。
1: 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陈树强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
2: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1: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跟着毛主席不死。不死。韩团长，
3: 有，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
1: 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敦厚。
3: 讲好的就不要变，副总命令。
1: 客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
4: 下辈子，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
1: 四儿呢？在。师长，在。你是骄阳博远书记的堂弟，是独子。你跑过来是要找毛主席的，跟上韩团长去吧。
3: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1: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
3: 韩团长，
1: 到，凡是顶上各大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上场顶位。
3: 明白，
1: 快去吧。
3: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0: 走吧，不走，看不到他们，我不走。中革军委已经发电报给他们了，出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门外，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3时炸掉这两座浮桥。
1: 八九军团、三十四师、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2: 冷酷，
1: 太冷酷了！
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30000多红军战士在。

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是盼望着过好日子，再把孩子交给我。

0: 在积极地和工厂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等你声援后就设法发出去。
1: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老包，
2: 我红三军团牺牲了一半多将士，我的十八团在枫树桥打的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0: 我们是向你提出警告，李泽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搬别人的东西。
1: 李泽同志提出的由通到向北，直进向西，是条死路。
0: 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榜以待。
1: 你们是要把我们仅存的3万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2: 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来消灭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
3: 毛泽东，
4: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宜平，迅速脱离湘桂两地，积蓄力量，追求机会，转入湘北，马上表决，
5: 同意。

0: 湘江已非昨日了，全都是战士们的鲜血。天心虚，绝山铺，界树，枫树桥，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牺牲的战士，还有的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晓得。
1: 找得到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团的花名册，你看。
0: 不够的，这些花名册都是几个月前的，后来扩红的战士我都没有。子辰，你帮我给长亭裁缝铺子林老先生的妻子陈菊玲嫂子写封信吧。嗯，林老先生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没有人再往家里写信了，我实在是下不去笔。
2: 军团林彪，
1: 林军团长，
3: 毛主席，
0: 林彪，怎么样？绝山铺的官兵全部过江了？
3: 除去6700多名牺牲的官兵留在了战场上，剩下的全部过来了。
0: 三天三夜，太艰难了。辛苦了。
3: 一路过来看到了漫山遍野牺牲的战士，已经没有时间掩埋他们了。

0: 我已经准备转病，
1: 决定了。彭军团长也一定在等这个消息。

0: 婶子，
1: 泽坦。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去北上抗日吗？
0: 没有，我们独立师留在这里，跟闽西游击队、赤卫队，在山里一起跟敌人作战。
1: 听说瑞金已经被反动派包围了。
0: 是，我们一共九个突围队伍，只有三个突围出来了。婶子，你给我做的军装特别合身，听友家讲是你亲手为我剪裁的。安全起见，我今天没有穿，今后我会一直穿下去的。
1: 有他们的消息吗？

婶子，这是有田哥哥和有家牺牲前没有送回来的信。这一封是我大哥委托贺子珍同志给你写的信。我哥讲，他不是不想写，是下不去笔。

尊敬的菊玲姐姐，不知道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因为毛主席把林育才先生当作老大哥，我只好冒昧地唤你一声姐姐。毛主席讲，你们的家庭是伟大的，闽西人民是伟大的，你一定在盼望孩子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给你写信过去，可是他们已经做不到了。你的三儿子有家，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过湘江，在泉州的蒋家岭，为了免于更多的战士牺牲，打掉了敌人的13个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你的丈夫和大儿子有田牺牲在了湘江渡口，他们父子和很多牺牲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他们父子和有家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在牺牲前都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非常的有尊严。

莫要失望，相信中国工农红军一定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天，一定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的一天。

0: 果你不嫌弃，就认我做儿子吧，让我唤你一声妈。
1: 你是毛主席的弟弟，我不敢认。
0: 那你就在心里认我吧，我也在心里永远记得你这位母亲。
1: 尤家身上流着你的血，你是我们林家的恩人，你如果方便替我们给毛主席写几句话，跟他讲为了革命，有太多太多的娃牺牲了，我们这一家就是这太多太多里头的一家，他能这样牵挂我们还有信赖，就算我和有国媳妇也牺牲了，都值得。
0: 文英嫂子和兰英弟妹呢？
1: 兰英在宋茂林战役中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扔下的炸弹击中，弹片击中胸口，牺牲了。
0: 文英嫂子呢？
1: 被叛徒出卖，在给彭军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了，连日的严刑拷打。
2: 烈士的鲜血将化作光明的红灯，指引更多的人冲破这黑暗的世界，万箭齐发，穿透你们这些丑恶凶狠的黑色心脏。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是你们不配知道一个字。

0: 他们家的秘密联络点还在，你想见谁，我让桂莲去找。
1: 陈毅同志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汀州、永定、上杭一带的联络站暂时停止活动，因为敌人会把这里当做红色赤土，一定会过来疯狂围剿。那毛主席在哪里？他安全吗？
0: 陈毅同志接到的消息讲，他们过了湘江以后，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转兵向国民党薄弱的贵州方向走了。现在应该已经通过了乌江，而且一路上仗打得越来越勇猛，都说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1: 那个洋人听毛主席的了？
0: 听说在黎平侯场的会议上，那个李德几乎没有讲话的权利了，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
1: 早听毛主席的。
0: 哪里会牺牲这么多人？泽坦，你要是不急着走，我去给你做几个糖油粑粑。又很久没有吃了吧？不要了，我来收拾东西吧。陈毅同志给我下了指示，家里明天必须要转移，让我把你们送到转移地点才可以归队。
1: 泽坦，你是知道的，我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舍得离开这里的。
0: 晓得，但是这是上级的指示，我要执行，你也要执行。如果大虎、二虎跟也被敌人杀害了，林家连继续革命的人。

共党抢渡了乌江，打下了娄山关，占领了遵义县城，日前应该正在遵义休整。

0: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朱毛已经是折乱其迷了，还是屡战屡败。这条路线不会是德国顾问李德的主意，他们的朱毛战略又回来了，这是要去找徐向前啊。再发电给驻川滇黔的龙云、刘湘、王家烈，命他们七日之内毒死他们。
1: 明白。
2: 再多派一些情报人员，
0: 朱毛
2: 的行踪不能有任何疏漏，一追到底。

0: 决一死战。
1: 明白。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启程回府啊？
0: 回府？不把朱谋消灭掉，有何颜面回府？去重庆督战。
3: 我们经过三天五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总结，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
4: 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驻德总司令、周恩来指挥军事，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0: 不要走，我们还有话要讲。坐下。
1: 李德同志，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组织批准，你不可以离开。毛泽东同志，马上又要出发了，你一定想跟大家再说说话。

我们多少战士带着弹浴血奋战，打了无数胜仗，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 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带着35名缝纫组的战士，日夜忙碌，一针一线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 他的3个儿子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从井冈山走到古田，再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 哪里是不死啊？

三十四十近七千人，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位幸存的战士。春芽寺在枫树脚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素未哀心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离开瑞金，守在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将士，与敌人鏖战了7天7夜，数千名闽旗子弟身死松毛岭，有的是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情。我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成员向你们道歉。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军队在川黔滇边境的围追堵截，估计蒋介石现在应该在重庆等着我们。中央决定仍然坚持游击战术，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不打消耗战，攒足了力量，继续扩红，无需理睬他蒋介石，打走了日本侵略者，回头再找他们算总账。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给您打包盒。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哇噜老师别走。
1: 再选，这次可别选错了。
2: 哦，那一定是这个。哎呦，
1: 不对，
2: 又选错了吗？
1: 哼，你看看你，都错了多少次了？这么简单的魔法你都练不会？
2: 这魔法哪里简单了？明明很难。有没有那种只念咒语就可以的魔法？
1: 那你练练这个吧。
2: 哦，这个只要念咒语就行吗？这也太简单了吧。黑化肥，灰化肥，黑灰，哎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黑化肥，哎呀，灰，哎呀，哎呀，这个不算，我们换个简单点的行不行？
1: 数阿大，
2: 别生气，别生气，灰化肥，黑化肥，
1: 气死我了！
2: 哇噜老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3: 哇噜老师，你不想教鼠阿大了，别放弃他。其实鼠阿大很认真的学魔法呢。我说的是真的，而且鼠阿大经常用魔法帮助大家。上次咪咪鼠家的花长虫子了，就是鼠阿大用魔法帮忙除虫的。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结果是……
4: 我的花怎么会这样？鼠阿大，你赔我的花！
3: 还有，鼠阿大用魔法帮乌龟爷爷飞上天了。
5: 可是……
2: 哎呀！
5: 鼠阿大怎么了？
2: 咕噜咕噜变

0: 就摔得很疼。
1: 哎，我还是回魔法学院去吧，鼠阿大太难教了。
0: 可是我知道鼠阿大特别喜欢魔法，他一定能学好的。
1: 是吗？
0: 您一定要相信鼠阿大，花鹿老师，您就再给鼠阿大一次机会吧。
1: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哎呀，练了这么久魔法都累了。哎呀，趁花鹿老师不在家，出来透透气，等一下再回去继续练。嗯，我先找个树荫睡一觉，这里应该没人来打扰我吧。

0: 鼠阿大，鼠阿大。
1: 哦，原来是豆豆鼠、咪咪鼠啊。
0: 鼠阿大，你怎么又在这里偷懒不练习魔法了？
1: 才没有，我只是练习累了，出来休息一会儿。
0: 鼠阿大，我刚刚碰见蛙鹿老师了，你再不好好学习魔法的话，他就要回魔法学院去了呢。
1: 回魔法学院？
2: 鼠阿大，你还是快点回家吧，万一蛙鹿老师回到家发现你不在，一生气不教你魔法，那就糟了。
1: 你说的对，好，我马上回家。
3: 就是这样。
4: 好的，
5: 你不要多留两天吗？
4: 不用了，我早就想回魔法学院了，好久没有和那些老朋友一起研究魔法了。
5: 可是你的学生怎么办？
4: 让他自己学习吧。哎，我在这儿他也不好好学，我回学院就让他自己学去吧。
1: 回去，回魔法学院？难道蛙鹿老师真的不想再教我了？
0: 鼠阿大，我刚刚碰见蛙鹿老师了，你再不好好学习魔法的话，他就要回魔法学院去了呢。
1: 这下可怎么办？蛙鹿老师真的要走了。
4: 好了，你下午再来吧，我要先收拾一下。
5: 好，我先去四处逛逛，这里的景色可真不错。
1: 不行，我不能让蛙鹿老师走，我要想办法。咪咪鼠、豆豆鼠、范范，
2: 鼠阿大，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1: 不好了，蛙鹿老师要和魔毯一起回魔法学院了。
6: 这下糟了，
0: 蛙鹿老师还是要回魔法学院。
1: 对呀，是我亲耳听见的，现在该怎么办呀？
2: 豆豆鼠，快想想办法吧。
0: 你刚刚说有个魔毯来接蛙鹿老师。
1: 对呀，下午他就要去我家接走蛙鹿老师了。
0: 如果我们能够阻止魔毯的话，也许可以。
1: 对呀，我们去把魔毯抓起来。
2: 抓起来？
1: 来，听我说。
5: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比魔法学院还漂亮。
1: 看，魔毯在那儿。
2: 他是从魔法学院出来的，魔法应该也很厉害。
1: 嘿嘿，所以我们要智取，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2: 嗨，你好，请问一下，
5: 你有什么事啊？
2: 请问一下，你是从魔法学院来的吗？
5: 是啊。
2: 嘿嘿，真巧，我也有一个朋友在魔法学院学习呢。
5: 哦，是吗？
1: 哦，好极了，咪咪鼠已经吸引了魔毯的注意，到你了。
0: 好嘞，交给我吧。哎呦！
1: 哦，好厉害呀！
5: 是谁？
1: 对呀。
5: 你们是谁？想干嘛？
1: 哼，我们是来抓你的。
5: 为什么要抓我？
1: 我不能告诉你理由，反正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抓起来。
5: 那你就来。

0: 们真厉害。
1: 咦，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也能飞，我可以抓住它。
2: 范范真厉害。
3: 哼，你这条破毯子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吧。
0: 鼠阿大，你快回去吧，这里交给我们。
3: 嗯，好的，我走了。
2: 我们这样绑着它，它会不会很难受啊？
0: 没办法，它可是很厉害的魔法师，不绑着可能会逃跑哦。
1: 那我去给它松松绑，也许它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0: 稍微松开一点吧。
4: 再松一点。
1: 好的。
4: 再松一点。
1: 好的。
0: 范范，你和谁说话呢？
4: 当然是我了。
3: 瓦鲁老师，你在等魔毯吗？
5: 你怎么知道？
3: 这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看到魔毯飞走了。瓦鲁老师别等了，他今天不会来了。
5: 不会来了？
4: 谁说我不会来了？
3: 啊，豆豆鼠、咪咪鼠，你们怎么把它放了？
4: 瓦鲁，你的学生以为我要带你离开这儿，所以就把我抓起来，不让你走了。
5: 鼠阿大，是这样吗？
3: 我以为你不想教我了呢。
4: 你们的瓦鲁老师只是回学院参加聚会而已，结束就会回来的，你们不用担心。
3: 原来是场误会呀。
5: 不过你再不认真学魔法，我就真回魔法学院了。
3: 瓦鲁老师，我知道了。

0: 作战。
1: 烹饪比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吗？
2: 我想报名。
3: 我也想报名。
4: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这次的烹饪比赛，冠军可以获得十分丰厚的奖品。
2: 那请问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吗？
4: 当然了，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只要你有一颗热爱烹饪的心。
2: 那我也可以参加了，太好了，可以证明自己的厨艺了。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准备，争取拿到冠军。我先回家准备了。

先将一串葡萄放入锅中。嗯。再加入300毫升的水。然后再用魔法加热。

0: 尝尝。
1: 鼠阿大，把我们大家都叫来你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你们进去就知道了。来来来，大家请进。大家请等一下。这是我做的葡萄果酱面包，请大家品尝一下。不用客气，有什么意见大家尽管说，我会继续改进的。大家多提提意见，请品尝。不用客气。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吧？被好吃的说不出话了吧？
1: 这太难吃了。
3: 走吧，走吧。
2: 怎么会难吃呢？不应该呀、你们先别走啊。
4: 鼠阿大又在自己研究什么不能吃的黑暗料理？
2: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我一直做不出来能拿得出手的美食，我还怎么参加烹饪比赛？不行，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打起精神，绝对不能放弃。可是我连一个馅饼都做不好。虽然焦了，但味道还不错。
4: 鼠阿大做的馅饼真的能吃吗？
2: 再过几天就是烹饪比赛了，我一定要努力练习烹饪，取得冠军。我应该去找蛤蟆小姐学烹饪，她一定可以教会我。现在就出发。
5: 天哪，我做的饼干
2: 太美
5: 味了。有什么事吗，鼠阿大？
2: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5: 什么事啊？
2: 你的饼干真是太好吃了，你可以教教我这个饼干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的吗？
5: 当然可以，我的饼干可是最好吃的，你快尝尝。
2: 谢谢你，蛤蟆小姐。
6: 这个饼干一定非常美味。
2: 青蛙先生，你拿的这块饼干是我的。
6: 蛤蟆小姐又没说只给你吃。蛤蟆小姐，你的饼干是全世界最美味的。我可以请最美丽的蛤蟆小姐和我去散步吗？
5: 去散步吗？我当然愿意了，高兴还来不及呢。那我要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4: 没想到蛤蟆小姐被青蛙先生叫去散步了。鼠阿大的学习烹饪计划该怎么办呢？
2: 好香的味道啊。是范范家传来的味道，去看看。范范，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香气都飘到外面了，你可以教教我怎么做的吗？
1: 可以啊，这个是紫薯馒头，香香甜甜的，超级好吃。
2: 好厉害啊。
1: 没有没有，我本来是不会做的，但是照着烹饪书做就做出来了。
2: 烹饪书是干什么的呀？
1: 烹饪书在那边的桌子上放着，那上面有好多好多做美食的教程。
2: 是真的吗？哇，上面真的有好多美食教程啊。只要有了美食烹饪书，那所有美食不就都可以学会了？这样一定可以获得冠军的。这本书真不错，你知道。

0: 前做过的美食都是从这本书上学来的吗？
1: 是啊，没错，都是这本书里面教的。
0: 那我也去找一本烹饪书去学。
1: 鼠儿大，加油啊！再见。
0: 哪里都没有烹饪书啊！早知道就从范范那儿借了。
2: 鼠阿大，你拔这些草干什么？要爱惜花草吗？
0: 都是因为你，我才没学到怎么做饼干，你管不着我。
2: 发这么大脾气干嘛？
0: 那是什么书啊？看起来和别的书不太一样。
2: 这个呀，这个是我和蛤蟆小姐散步时买的烹饪书。
0: 烹饪书？那你可以借我拿回去看看吗？
2: 好啊好啊，那你不要再因为做饼干的事而生气了。
0: 好的吧，过几天还给你。
2: 好，别把书弄丢了就行。
0: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把它弄丢的，等我学会了就把它还给你。青蛙先生，谢谢你的烹饪书，找了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有了这本烹饪书，我一定会取得烹饪比赛的冠军。
3: 明天就是烹饪比赛了，鼠阿大还在熬夜看书，说不定这次真的可以获得冠军。
0: 等我把这本书都学会了，就会比他们做的东西更好吃。

0: 厨艺大赛正式开始。昨天学得太晚了，今天太困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了。
1: 结束时间到了。好了，接下来由我们几位评委品尝，选出这次比赛的冠军选手。
2: 谁会获得比赛的冠军呢？
1: 好了，我宣布这次冠军是青蛙先生。
0: 什么？是青蛙先生？为什么青蛙先生是冠军啊？
1: 因为他的美食色香味俱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做得最好。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青蛙先生那里尝一尝。
0: 我来尝尝。

0: 好吧，好吧，虽然我很想得到冠军，但你做的确实比我做的好吃。
1: 谢谢你的夸奖。如果你们想学烹饪，可以随时去我家学，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真是太感谢了，青蛙先生。

0: 培养耐心。
1: 哈，大家好，今天梦幻镇的天气好好呀，真是好舒服呢。啊，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哈，原来是鼠阿达在练魔法呀。
2: 我好危险啊。奇怪，应该没有错啊。
3: 哼，再来一次。魔法魔法快显灵，咕噜咕噜变。成功了。
2: 怎么会这样啊？
3: 咕噜咕噜变。
2: 怎么召唤出来闪电了？咕噜咕噜变，这次应该能成功吧。怎么又失败了？都练了这么多次了。哎呀，算了，我还是放弃吧。
1: 哎呀，鼠阿达这么没耐心，怎么练得好魔法呢？
2: 哎呀，为什么我练这么久还没成功呢？哎，算了，我还是看看有谁需要帮忙吧。
3: 咪咪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帮忙？不需要。
3: 咪咪鼠，你就让我帮你吧。你拿着提琴应该很累吧，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了不用了，提琴一点也不重。
3: 别客气嘛，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我应该多帮帮别人的。看我的咕噜咕噜变。终于成功了，我就说我鼠阿达的魔法可是很厉害的。
4: 鼠阿达，快放我下来。
3: 好好好，我马上放你下来。咕噜咕噜变，下来吧。
4: 鼠阿达，接住我。
3: 我来了。放心吧，我一定会接住你的。
4: 鼠阿达，你太过分了。鼠阿达，我讨厌死你了。
3: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功课没做，我先走了。
5: 鼠阿达你好啊，你要不要尝尝这是我亲手种的草莓？
3: 哇，好大的草莓呀。哇，可真甜呐。
5: 对呀，很好吃吧。每年我都会种很多很多草莓。
3: 范范，我要跟你种草莓，快教我吧，我也要种草莓。
5: 那好吧，我答应你。

0: 我的草莓很快就会长大了。
1: 鼠二蛋，我们去施肥吧。
0: 这么臭，我可不去。
1: 鼠二蛋，我们去浇水吧。
0: 什么？又要浇水啊？太累了，我不去了。
1: 鼠二蛋。

0: 本没耐心，怎么种出好草莓？
1: 我有我的办法，不用你管。这草莓也长得太慢了，我要看看有什么办法。哎，有了，就是这个咒语。咕噜咕噜变，变变变变变。
0: 这个鼠啊大，不到地里劳动，怎么能长出又大又甜的草莓呢？
1: 这也太容易了，马上就可以有很多又大又甜的草莓了。范范，我种的草莓是不是看起来又大又甜啊？这是怎么回事？范范，快说，为什么我的草莓长得这么小？
0: 因为你不是通过劳动，而是用魔法变出来的呀。
1: 这么小的草莓，只能做肥料了。为什么种个草莓也这么难呢？瓜鲁老师，你回来了。瓜鲁老师，你在下棋啊？
2: 这是魔法学院送的月亮棋，可厉害了。
1: 真有意思，瓜鲁老师，让我也试试吧。
2: 好吧，那我们重新开始。

0: 又输了。不玩了不玩了，一点也不好玩。什么魔法月亮棋嘛，真没劲，哼。
1: 刷的，如果你在下棋的时候没有耐心，虽然游戏还没有结束，但你已经输了。
0: 只是一盘棋，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用那么认真吧。
1: 胡说，下棋和练习魔法一样，不能轻易放弃，再大的困难也要迎击。我早就跟你说过坚持的重要性，你怎么不记得了呢？
0: 瓦鲁老师，你别生气嘛，我知道了。啊，好困啊。啊，我怎么会在月亮棋里呀？啊，
2: 哼，舒阿大，我要跟你比赛。啊，
0: 比赛？
2: 没错，你必须下赢我，我才可以把你变回去。
0: 赢你？不用这么认真吧，只是游戏而已。
2: 少废话，接受挑战吧。进攻。哎，
0: 既然如此，我鼠阿大就不客气了。进攻。哎呀，哎呀，哎呀，怎么每局都是我输？哼哼，
2: 鼠阿大，你也太没用了吧。
0: 怎么会这样啊？难道就没有赢他的办法了吗？
1: 如果你在下棋的时候没有耐心，虽然游戏还没有结束，但你已经输了。
0: 耐心，耐心，哈哈，我有办法了。你敢不敢接受我一对一的挑战？
2: 来哦，那我就跟你单独决斗。
0: 开始吧。告诉你，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哎呦，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1: 鼠阿大，你吵什么吵啊？
0: 原来是个梦啊。现在想想，原来我之前做什么都失败，都是因为我一直缺乏耐心，没有坚持下去。
1: 鼠阿大，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0: 没什么，瓦鲁老师，我去练习魔法了。

0: 从今天起，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到时候我就无所不能啦。现在先从魔法开始练习起吧。先练飞行魔法吧。咕噜咕噜变。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这点困难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要坚持。
1: 哎，真是个难教的学生。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都经历了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做，
1: 海鲜蛋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音。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党八个月的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三读通过，民进党当局再度延续对立姿态，不附属个别法案。
1: 单独通过了，绝对行政院的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
2: 不要再践踏立法院的尊严。
0: 选举将近，民进党翻出陈年旧案，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借司法案件引发舆论效应。
3: 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州的。
4: 那当然希望司法勿忘勿重。那如果查无不法，也希望我们当事人清白。
0: 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民进党多线出招，所谓朝野攻防加剧。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也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一方面，延宕八个多月的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终于三读通过。台媒报道，尽管在此次审查中，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在协商后期打破僵局，最终促成预算案过关，但此举并未换来民进党的善意回应，赖当局仍在持续延续对立姿态。另一方面，民进党及其侧翼对蓝营核心人物发起猛烈攻势，尤其借司法案件的舆论效应，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进行打压。那么，在岛内所谓朝野对立持续激化的背景下，这种内耗式的政治攻防将如何影响岛内民生议题的推进？而所谓朝野对抗是否已经成为年底选战主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

0: 来看，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三读通过后，持续引发所谓朝野攻防。
1: 8月14日，延宕近一年未审查的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终于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为了让预算案通过，蓝白最后稍作让步，删减金额从2%降到约1.689%，约为48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的媒体宣传费被删减50%，特别费删减60%，台监察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等多个单位的特别费遭全数删除。另外，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9月到12月的薪水、特别费，以及赖清德的公务机要费都被删减。
2: 赖清德与卓荣泰院长一起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机要费的部分。我们删除了1000万。
3: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胜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1: 另外，针对民进党当局养绿媒争议，蓝白删除台湾公共电视预算2185万元新台币，冻结2亿元新台币。台文化部门打造的所谓台湾 Plus 影音平台，也因成效不显，删减2亿元新台币预算。台文化部门媒体宣传费4738万元新台币也遭蓝白全数删除。对此，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竟公开卖惨，指控蓝白删预算是所谓灭台灭族。
4: 欲灭其族，要把这个族群灭掉，先灭其文化。那我遇到就是欲封其口，就不让我讲话。欲封其口，先灭其没宣费。
5: 少补助给这种绿油油1亿多的电影的钱，文化就死了吗？所以我觉得不要情了，大家好不好？真的不要情了。
1: 对于李远的说法，台湾媒体人黄阳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搞所谓去中国化才是问题的本质。
6: 民进党在做就是要把过去的很多历史洗掉，欲灭其族这一群人，要把它给灭掉的话，就要怎么样了？把它的文化给开始所谓的去中国化，把这一些所谓的文化通通把它改掉。所以呢，演艺人员、艺文圈，通通要讲民进党喜欢听的话，这才是这个预算结构本身最本质的问题啦。
1: 台湾 TVBS 电视台针对您觉得台文化部门预算补助该不该删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2%的网友认为删得好，都在补助自己人。而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中，关于台经济部门编列6年442亿元新台币，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及台行政机构各部门编列的192亿元采购计划，合计634亿元新台币全数通过。据台媒报道，2026年度总预算案自2025年8月31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议开始，接近一年审查完毕，完成三读，这也是台当局史上最晚通过的总预算案。近一年来，民进党持续对外声称在野党刻意阻挡预算审查，并借此大肆舆论造势。在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积极斡旋、多方协调下，2026年度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审议。但民进党当局并未正视在野阵营的善意，选择顺势和解，反而持续延续对立姿态。总预算案通过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当天未到立法机构致意，赖清德则亲自在社交平台发文，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
7: 终于啊，今年度的预算在昨天才三读通过，现在时间过去了，立法院其实也应该成为稳定进步发展的力量，但是很可惜啊，这部分的力量并没有发挥。
1: 台行政机构当天深夜发文罗列所谓七大非理性决议，继续攻击所谓在野党，表态极有可能第六度拒绝附属法案。
8: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单独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
9: 希望卓荣泰能够把该附属的要附属，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不要在践踏立法院的尊严。也希望赖清德好好珍惜韩院长的善意。
10: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自知，孰以自知？请民进党 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1: 然而总预算通过后仅三天，台行政机构就宣布卓荣泰决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条例、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两项三读通过的条例不予附属，瞬间引爆新一波的争议。韩国瑜此前

0: 的公开喊话，最终没能改变台行政机构的决定，这也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反弹。
1: 他动辄去不服输，不实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2: 民进党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从当选第一天开始就启动政权的保卫战，部会政策品质跟满意度完全是不在乎，更正苗绿，能早在野党吵架才是重点。
0: 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中，蓝白党团合计删减480亿新台币经费，删减幅度远低于往年。对此，民进党当局不仅不领情，还继续指责所谓在野党。那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了近一年才通过，这到底是谁的责任？而蓝白此次仅统删480亿新台币，删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前年删的部分是2075亿，今年删的是480亿，大概只有前年的1/5啊。民进党照样哇哇叫，那其实删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道理啊。他主要删赖清德办公室的啊一些经费。那赖清德啊，他本来把这些经费的一部分啊，拿来跟一些啊残障弱势团体啊，他们有庇护工厂做月饼嘛，他就买了这个月饼。赖清德就说：“你看，你们都欺负这些啊残障贫穷的人。”那台湾社会的声音认为说：“那你赖清德当领导人，你要买为什么要用政府的钱去买？你应该自掏腰包啊！”今年在台湾是9/1选举，11月28号嘛，他现在没有筹码，他现在整个社会声浪对他很多选情并不是非常有利，所以赖清德现在越选越着急，他一定要找一些武器来做，啊，斗争的啊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武器当然，啊，预算就是一个武器啊。预算拖这么久，他说你看嘛，故意让整个政府动弹不得，其实。台湾的哦预算的相关法案哦，就是你如果没有在那个时间通过，你照样是可以使用的，除非你是新的科目。所以简单讲，大概95%以上的预算其实是还在运作，但是他们很会选举啊。他就跟老百姓讲，今年都过了8月了，他们还没审完，我们这个政府是怎么运作啊？所以蓝白就赶快给他过啊！这也是韩国瑜那一天非常着急，他希望说不要再挡，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跟民众说明我们为什么审这么久。好，那为什么审这么久？因为我们通过的法律案，我们要跟我们的军人跟他加薪，每个人1-3万；我们要跟劳苦功高的警察、公安，还有消防员。他们这些人退休金过去被民进党把它减少，我们希望把它一部分把它提高，这一部分它的计算公式叫做所得替代率，把所得替代率提高，那每年大概多了30几亿的新台币，也不多嘛。民进党不愿意啊，民进党认为说这些所谓的啊军人、警消。他们的选票本来就比较支持国民党，所以即使通过的是法律案，他也不依照法律执行，还号称自己是多民主，所以他根本是一个霸权。台湾的媒体90%被民进党掌控嘛，所以他用媒体铺天盖地去讲都是国民党的错。国民党说我们今年删了，跟去年相比大概1/5而已啊。哦，不行，你删的那个就不行，删到弱势，删到我们那些文化的那些文化团体，就嗷嗷待哺啊！全世界然后文化团体都靠政府在补贴，何况你这些文化团体是台独团体嘛，不用再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这一波的删减预算，变成民进党最新的一个攻防的焦点。那这焦点刚好可以把他前面对他非常不利的，炒了40几天的本田皮的毒油，就变成没有人谈了。那我们看到了这场选战，双方步步为营，接下来还会更精彩。
0: 是的，台文化部门此次被删减和冻结的预算占比不到5%，主要涉及数字。

0: 传播项目及传媒宣传费，却被台文化部门主管李远渲染成所谓灭文化、灭台。那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了，想请教一下，这种碰瓷式的政治语言其实真实目的何在？而回到事实层面，如果说灭文化，那么究竟是监督预算的蓝白阵营在灭文化，还是这些年不断的推行去中国化课纲，用公帑资助台独史观影视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刨中华文化的根呢？
1: 我觉得这个李远呢，真的是示范了怎么样叫做恬不知耻，怎么样叫做呢可以完全厚着脸不要脸来讲这些话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些年呢，在真正灭文化的，当然就是民进党当局以及民进党的一帮政客啊。这个李远本身呢，也是共犯结构当中的一咖，也是这个共犯成员之一，怎么还有脸呢？今天在这里呢，堂而皇之的呢，说起啊，哎呀，砍了这个民进党当局的预算就会灭文化，哎，拜托啊，你民进党就是带头在灭文化的这个集团啊。并且我们看到这个李远啊，还引用了我们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言啊，说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哇，这些人啊，平常去中国化，满脑子呢却又都是呢过去中国圣贤所留下的这些话，然后呢自己过去呢受到这些中华文化的滋养啊，才能够让他们呢也在那里舞文弄墨啊，啊，经常的耍弄啊这个笔杆子来替民进党呢来做宣传，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剥夺我们台湾下一代这个呢学生青年学子他们呢接受啊这个祖先遗留下中华文化的权利。所以不止呢在台湾的这个文史教育当中大篇幅呢来去掉所有呢他们认为和中国有关的元素，甚至呢从蔡英文当政以后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把中国史呢完全废掉。所以现在台湾的学生呢，连中国史的这个教育一点呢这个朝代的观念通通都没有了。他们呢号称说啊，我们是台湾不是中国，但是呢去掉了中国以后，硬要用所谓的多元文化来取代呢所谓的中华文化，用多元来行去中国化之实，最后搞到啊这个台湾的学生真的不知道那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所谓的台湾文化到底还剩下多少。所以我说哪有这么了不起啊，哪有这么了不得啊，去了民进党的这个预算就会所谓的灭文化，其实无非啊只是删了这些呢，准备要分给绿友友啊，分给那些呢啊，还这个非常的这个嚣张的出来讲，说他们就是合法行乞啊，所谓呢合法乞丐，就靠着呢台湾当局的预算来过活的那些亲台独、亲民进党的艺文团体，只是呢让他们少了可以来分赃的油水，对我们的民众来说，真的是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呢，砍掉这些用人民纳税钱来为民进党搞宣传、做台独洗脑的这些荼毒不是挺好的吗？
0: 预算案仅通过三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拒绝附属两项条例。民进党当局似乎将不附属作为了应对所谓在野党主导立法的一种常态化对抗工具。想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眼看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制衡加剧，那么岛内要怎样走出这种凡事都要斗的治理困局呢？而未来的预算审查是否会陷入年年延宕、次次肉搏的恶性循环呢？
2: 赖清德领导的台湾这个政府，他对立法机构的案子，他通通不予理会。你通过了法律，我不承认，他变成独大。那赖清德在图什么？赖清德他很羡慕哦，过去他的前一任蔡英文，蔡英文当领导人的时候，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那八年两届哦，都是单独过半，所以他们为所欲为，他可以通过法律。修理国民党，清查国民党党产，然后修购法律，把台湾属于老百姓民间的水利会，通通变为政府所有，这个是荒唐可笑啊！可是他们法律通过了，赖清德非常羡慕。可是等他上任以后，发现自己只有40%的选票，那他在立法机构，他的席次根本也不够半啊，蓝白够半，赖清德完全不予理会。为什么？因为他要对抗。那对抗，现在台湾的乱，就是因为民进党输不起啊。大家记得去年台湾在干嘛？都在大罢免，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合起来比他多了6席，所以他要罢免，他通通罢免。如果里面有6席被罢免，他就赢了，所以他们很得意啊。他认为有些地方比较弱，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认为说，选上一个人怎么罢免会比较容易？ 原来过去他们已经修过。

0: 法律的。你如果不喜欢一个民意代表，你只要他的选民有四分之一就可以罢免他了。一般人当选都要50%以上啊，结果你只要25%就可以罢免他，很荒唐嘛。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罢免没有问题，没想到去年大罢免，32-0，连一席都没有，所以他更气啊。那他认为说，好，你既然立法机构这样对我的预算这样，那我就跟你抗争到底，哦，借着总预算，哦，或者借着其他的名目，他就开始去骗，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媒体，然后把他的骗的话术把他给提供给台湾社会，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蓝白好可恶哦，都不给政府运作，哦，预算都拖那么久，他们不了解前后的因果关系。纯粹就是一个赖清德，赖清德啊，他希望能够斗到底，斗到他赢，那他反正我通通不遵守，你拿我怎么样？全世界没有像这么霸道、这么无理，而且还洋洋得意的一个领导人啊，这是一个最坏的示范，而且没有办法解套。有人问说要怎么解套？除非他自己醒悟啊，解铃还在系铃人啊，那唯一的可以让他有一点醒悟的，就是今年的年底。9·21选举让民进党再吃大败仗，如同去年的大罢免，只要他对抗我们就给他失败，因为社会上不需要撕裂，那他一再的撕裂，一再的欺骗，只能用选票制裁他了，然后2028年就把这个瘟神把他送走，如此而已。
1: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近日还报告了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台媒报道，总预算规模将达到3.6万亿元新台币，其中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大关，高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外呢，赖清德8月17号还宣布，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预算，于明年面向全台湾民众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啊，一边在撒钱，一边呢又是天价的军购，您怎么看待这种一手买武器一手发红包的预算结构？这背后又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施政逻辑呢？
2: 其实这种啊，一手呢买军购，另外一手呢来发红包，这种呢可以说呢是自相矛盾的操作。在今年520赖清德所谓就职纪念的这个记者会上呢，赖清德就做了宣布。那么当时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就批评啊，说你一边呢要继续呢来这个给这个军购预算来提高，而且呢可以说这些年来民进党当政之下是每年都在创历史新高。那么赖清德甚至呢还为了呢给美国交代啊，现在夸下海口，说到2027年呢，就要让台湾的所谓军备的这个预算呢，来提高到啊台湾总体 GDP 的3%到5%，这是什么概念呢？等于几乎啊，就是台湾啊这个总预算的一半，通通都要拿去买武器、搞军备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当然会排挤啊，你要来造福民众、做社会福利、做这个所谓的经济纾困等等振兴民生的这个所需要的预算。但是呢，赖清德为了掩盖啊这个呢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瞒天大谎，他为了要继续骗大家，所以现在用了一个巧门，就用呢每年超征的这个税收的部分呢，说呢要来发红包，所谓普发现金给台湾的老百姓。那么用一个呢好像啊一时呢大家呢都图到一个痛快，拿到红包啊没有人不高兴的，所以啊就遗忘了其实现在呢这个军备预算甚至呢台湾的总体预算屡创新高，最后一定会排挤掉呢原本可以拿来照顾台湾老百姓民生福祉的钱。甚至我们知道啊，台湾的这个劳保健保啊已经是濒临到要破产的边缘，如果未来还要拿这么多的钱呢优先去买武器，就像刚刚我们所讲啊，这个总体预算近乎一半呢都要用在军备上，那当然绝绝对对会把台湾的财政给拖垮。但是民进党当局他所有的这个政策通通只考虑短线操作，所以现在呢忙着先给美国交代，反正啊预算就先给他编下去，也不管啊这个预算编了以后钱给了美国，到底武器拿不拿得到手，要拖多久才能拿到已经过时的武器，这些民进党都不管，他只管着现在赶快呢先给美国一个交代，能够把美国拉住啊，继续替他呢在这制造一些题材来给他的所谓以美谋独做一些宣传，好继续在台湾岛内做大内宣。那么另外一部分呢，为了呢能够掩盖啊这个大家呢对预算越来越啊这个变得越来越高啊，排挤到民生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焦点，所以呢又去搞了一个所谓的发红包，反正大家都拿到红包了嘛。

0: 一时半刻就忘记了这个预算可能会造成最后债留子孙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民进党当局满脑子都在选举，这骗民众发红包是为了选举，搞所谓的军备预算也不是真的呢为了什么台湾的防务着想，通通只是为了应付美国，让他能够继续在台湾骗得下去。
1: 民进党将预算延宕的责任全部推给所谓在野党，并通过抹黑和情绪勒索来打击在野党，只为巩固绿营基本盘。而为拼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祭出的手段还不止这些。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与选举博弈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所谓朝野在2026年度总预算案上展开的攻防，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选举将近，民进党竟翻起旧案，借司法案件攻击蓝营核心人物。
1: 台中市政府秘书处日前传出遭台中地检署搜查，检调单位表示，现任台中市政府参事严乃伦、秘书处主任黄雅希、国际事务科科长洪龙毅及台北市政府前发言人李正轩等四人涉嫌于2020年间涉及采购案件泄密。
2: 十分荣幸未来能够继续和市长一起。
1: 严乃伦现为台中市政府参事，2018年出任秘书处长时年仅26岁，检方调查认为他在2020年任职期间，因一件劳务采购案涉嫌泄密给厂商。另外，当时担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秘书，之后曾担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也涉案。检方复讯后，两人分别以15万元和30万元新台币交保。
3: 内部有同仁因为升迁的不满，所以不断向调查局检举，也有待检调去说。
1: 对于此案，台中市法制局长李善植表示尊重司法，也透露内部同仁因不满升迁，愤而向调查局检举。调查局在2021年就已成案，并持续调查，市府这5年多来也配合调阅资料，却直到日前才发动搜查，令人费解。其合理性跟必要性是让人觉得有问题的地方。而在8月10日才宣布请辞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传出涉嫌卷入采购泄密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称，希望司法勿枉勿纵，还给当事人清白。
4: 初步了解，这是发生在台中多年前，也经过多次调查没有成案的一个案子，那当然希望司法勿枉勿纵，那如果超乎不法，也希望还当事人清白。
5: 台北市都依法依规定办理。
1: 而涉案的李正轩是从卢秀燕团队被借将到蒋万安团队服务，对于两人有着人事连结，卢秀燕只是表态他和蒋万安情同姐弟，
6: 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州的。
1: 台媒分析称，由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均为2028大选热门人选，外界质疑赖清德是否是借此案来打击蒋万安和卢秀燕两人的声望。而此前莱尔校长制作团队发布的反问题有短片《由不得你》，制作人韦纯佑遭到警方调查。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呛说，片中已标示由 AI 生成，不构成犯罪，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佑等人便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蒋万安，声称其涉犯刑法伪造准司文书、加重诽谤等罪。
7: 蒋万安市长明确地说，有事冲着我来，是不是公务人员的行为是涉及相关的职权呢？
8: 来生成真人的声音来混淆视听呢，是诈骗集团专门在做的事情。影片播放的过程也看不到它是 AI生成的声音的标示。
5: 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清楚的说明 ，AI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它用来诈骗或者是伤害人，那绝对是不允许。但如果它是用来制作本片皮的伪造宣导影片，那问题在哪里？
1: 对于被告发三大罪，包含加重诽谤罪，蒋万安没有表态。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之斗则表示，他质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民进党籍民代王定宇也公布一段蒋万安身伪音档，应该一视同仁告发。
9: 告发对象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台南市立委王定宇，因为他们身伪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声音，然后召开记者会公然的散播有违法之嫌。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民调热度走高，频频被媒体追问2028相关动向，已然成为蓝营

0: 备受瞩目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而就在此时，如同姐弟的两个人被一桩旧案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想请教一下王秉忠先生，6年前的旧案一查再查都没有异样，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会被翻出来？这场风波对蒋卢二人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我们首先看到民进党为什么现在要盯上蒋万安以及卢秀燕呢？最主要呢还是因为呢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石安风暴，那么这样的一个呢我们被大家发现啊，说台湾的这个呢中联油脂，那么呢存在的许许多的问题，这个苯甜皮呢已经超标等等，那么这些石安的风暴呢都是让民进党的执政呢是受到了动摇，而恰恰呢带头来这个呢带领民众呢走上街头向民进党讨说法，要求民进党当局必须负起政治责任的就是蒋万安以及卢秀燕。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先是呢去不断的抨击批判攻击啊，说这个卢秀燕是不是呢也没有负起呢查核的相关责任，想要的转移焦点。那么另外呢对蒋万安呢也是用尽各种方式啊要把他打压下去。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6年前的旧案呢是发生在这个蒋万安他的这个前发言人，过去呢也曾经做过卢秀燕的这个秘书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在6年前所涉入的这个案子在当时已经侦结了，所以经过这6年呢通通没有人再提起，那么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异样。可是呢如今呢却又因为呢为了要打击蒋万安，启用了这样的一个前卢秀燕的秘书做发言人，于是呢就抓了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呢大肆炒作，因为他同时呢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呢攻击到蒋万安，也可以打到卢秀燕。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真的是现在已经急了，不只呢是为了今年这个9合1选举，而且他们已经提前呢为之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改选在预做布局。他们已经先锁定了国民党里头有可能到时候代表蓝营代表在野阵营出来选领导人的人物，所以一个呢是这个过去呢大家就是说有可能要来呢代表国民党争所谓大位的卢秀燕，一个呢是最近声势呢是一片这个大好，很多人认为也是未来接班人的蒋万安，现在就提前呢来进行所谓的黑卢以及黑蒋。所以连这样的一个呢根本平淡无奇也早就侦结的案子也可以翻来覆去再来大肆的做炒作，那么也是为了重伤啊这个卢秀燕以及蒋万安这么多年以来呢给大家一种呢至少是廉洁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现在就先通过呢他们身边的幕僚曾经这个涉入的一个旧案呢想要来对这个卢秀燕和蒋万安的人设再来做一些松动。我们讲所谓呢这个要黑蒋要黑卢，不能够呢一招毙命，就要呢一点一点的来打针，这个也是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在对这个韩国瑜进行黑韩的时候都是类似的操作。
0: 蒋万安近来人气是直线上升，民调也明显领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而民进党当局就借问题由议题告蒋万安伪造文书等三罪。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选举打不赢就动用司法工具来压，这种操作在岛内是不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民进党所谓的民主法治是不是早就沦为政治斗争的打手呢？
2: 现在在台湾检察官90%几是民进党的走狗，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现在完全用司法不择手段要办蒋万安，因为蒋万安是9合1选举的领头羊嘛，整个蓝军只要他去哪里造势都是风起云涌都是万能空巷，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要办蒋万安，那他们用过去用司法，司法会配合他们，即使你最后是无罪，但是我已经玩死你了。马英九的三庄案从他卸任以后开始办，办到上个月才确认无罪。马英九卸任10年多了呢，我这10年多我就来玩死你啊，被你起诉的人他最后没事那怎么办？那算你运气好啊。这些恶劣的检察官他们完全没有事啊。我举个例子，基隆的里长吴时坚2年前被办了，说你怎么带团去中国大陆，你接受招待要求要投侯友宜，你们都支持国民党，结果把他收押禁见23天，那到法院，法院办说你有没有去？有啊，我们就平常在交流啊，有没有人跟你指示？没有啊，谁要指示我们？不会啊，我是个老里长，我也不需要这些票。好，那他一审赢了，二审赢了，最后定案了，他很气啊。3个月前他就跟法院求偿跟那个检察官求偿，就说你怎么可以关我，结果要赔钱，检察官不用赔半毛钱，政府要赔钱老百姓的钱，合理吗？不合理啊。可是每个检察官乐此不疲，

只要巴结民进党，顺着民进党的意思去做的话，都会升官。啊，被你冤枉办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叫他倒霉？这台湾现在的莫名其妙的情况就这样。所以蒋万安这个案子他们会启动。那蒋万安这个秘书说没有错，我过去在卢秀燕那里啊，我们都很合法、啊，六年前就查过了，没有事啊。那为什么？因为现在蒋万安要选举啊，当然要。

0: 让你的声望哦受点打击，为什么？因为这是检察官查出来的哦，对不对？是检察官表示哦，对不对？那这样弄出来的话，对他选举有利。他们过去搞过非常多次，我跟各位报告，越来越不成功啊。四年前他们用这样去打国民党提名的宜兰县的县长林之妙，他认为林之妙打不倒，就用检察官办，去他家搜索，带一堆记者去看，哇、哦！然后大家报林之妙惨了，你看都搜索到什么样，而且去两次啊，故意要羞辱你，结果台湾老百姓投票林之妙的票比前一次更高，民党气炸了。原来检察官在台湾民众的眼睛，他多数都是民进党的走狗狗官，如此而已啊。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台湾新闻脸。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台湾地区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岛内所谓朝野攻防与选举博弈呈现出高度激化的态势。随着九合一选战升温，民进党当局不仅打压蓝白，也出招进行整合。近日台媒就爆出蔡英文挂帅三县市，出任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侨慧、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与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的竞选总部主委，出手整合绿营选举。外界分析指出动作很大，想请教一下嘉宾，如何来看待绿营的选战布局？民进党多线出招，那么国民党又将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1: 赖清德他非常在乎自己当民进党的主席这个位置，用这党机器抓在手上，他就可以来调动党内很多人。他发现选举好像对他不利，所以他定调了，我现在要打的是什么牌？我赖清德要打抗中牌了。赖清德已经没有其他招数了。他平常选举招数，最主要他有两个武器，一个就是司法，司法当他的走狗，乐此不疲呀。可是功能越来越少，因为老百姓不相信，不相信司法，就不相信被司法糟蹋罗织的那个候选人，反而对候选人有利，大家同情。那第二个武器就是他有90%以上的媒体，他铺天盖地，你到哪里都看到他的媒体啊。还好现在我们手机很发达，自己很多网络世界，大家连结觉得不是这样啊，没听他在说谎啊，所以在台湾的网络的世界啊，讽刺嘲笑赖清德的人非常多啊，占多数。那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赖清德着急了，所以他把自己过去选举用的抗中牌提早拿来用啊，那这篇数当然是效果也越来越差啊，好，因为这毕竟是地方选举。那第二个呢，你赖清德讲那些东西无凭无据，都是自己在编故事，很清楚了。那你民党掌握这么多的东西，你今天选到最后，你拿不出你的政绩啊，你每天就是交立法机构给你钱啊，给你钱去搞风电、搞光电，要搞无人机，要跟美国买武器，你都是在搞这些啊，这些东西搞到最后都是你们自己人在搞钱啊。他已经有那么多清楚的例子，都是在搞钱。那你们执政就是为了搞钱，那这样的执政人民会信任吗？他现在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都在这里。所以，民进党他也是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执政，我们不搞钱。将来我们不执政，我们要到哪里去搞？他就是这样。那赖清德这回真的很着急的。
2: 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选的是挺慌乱的啊，因为呢，今年这个九合一选举到现在为止，整个选情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冷的。那么一般认为这个选情冷啊，那么到底是对执政的有利还是对在野的有利呢？不好说。也有人讲，这个台湾民间呢，其实对于执政当局的不满呢，已经是一直酝酿在那里。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呢不再下一些猛药啊，去翻转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态势，那么最后呢就是对这个蓝白两党有利。所以现在绿营呢可以说呢是没招了，要想尽办法呢再出招。那么第一，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他所出的招，就是呢要去稳固所谓的基本盘，要去把绿营的支持者他们的热情再调动起来。所以最近你看到他又重拾了反中的操作，不但呢是继续呢这个呢透过这个所谓的检察体系啦、司法机关，现在开始在发函警告各个地方的村里长啊，说你们要小心哦，如果呢再带乡亲到大陆去呢进行参访，有可能就踩到反渗透法的红线。那么同时呢，又通过陆委会持续的来把大陆要

0: 魔化，继续来加深所谓台湾民间对这个中国大陆所谓威胁这样的印象。甚至呢，最近赖清德啊自己本人跳出来演出啊，竟然呢对高雄市一份啊这个表现出国民党的人选呢已经和民进党的人选的支持度呢越拉越近，几乎已经在这个1%的支持度的差距之中。那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就公开的造谣啊，说这个是什么所谓大陆的假民调，还说呢这个又是大陆有怎么样的一个秘密的这个密令要来渗透台湾的选举，就已经不惜啊自己本人出来呢来做这种啊一般我们认为应该是呢选举倒数最后几天才搞的下猛药的操作，赖清德现在提前呢就来大搞这种反中的操作了。那么我们同时又看到呢绿营内部呢其实也不平静，蔡英文呢现在本人跳出来既做基隆又做台东，同时还去做新北的这个县市首长候选人的所谓竞选的这个主委。那么他本人跳出来呢来挂名做这些候选的主委，其实呢在过去呢是很少见，毕竟呢蔡英文呢是做过8年领导人的人，怎么忽然呢现在自己跳出来呢来掺和这些地方选举。所以也被认为说啊蔡英文和赖清德其实也在暗自较劲，绿营在很多地方呢其实并没有真的完成很好的整合，所以这些都是让现在呢整个选举呢越来越乱。那么民进党呢现在用各种的怪招想要来扰乱这个选情，对国民党的影响就要来看国民党能不能够呢继续站稳脚步，不要被民进党啊这个故意啊用这种乌贼战啦或者狂轰滥炸的方式给带偏了焦点，给搅乱了节奏。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值而配燃意，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老吾老。

0: 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泉州，这座著名的侨乡，承载着近千万华人华侨的深厚情感与珍贵记忆。在他们心中，家乡的老厝就是根，厝在，根就在。也因为这样，以骑楼、闽南红砖大厝、中西合璧洋楼、翻仔楼等为主要建筑类型的华侨建筑，在泉州城乡拔地而起。与此同时，不少华侨回到故乡，归侨们带来了异域风物。这些华侨建筑、归侨带回的风物、风俗，反映了不同时期华侨的生活、创业和奋斗，也是闽南与海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见证，承载着海外游子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三月的吴林处处都是小娘惹，2023年娘惹变装爆火之后，每年这里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来这儿游玩打卡拍照。我们的华侨文化体验之旅从这里开始。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东南亚的衣服哈，像东南亚它是属于热带，所以说它衣服都比较薄透，它以薄纱为主。我们闽南的元素会带进去，它所有都是刺绣，然后它是V领，因为热啊，所以说它是V领的衣服。底下呢配的裙子呢是这种纱笼裙，像这种
2: 纱笼裙，
1: 对，纱笼裙都非常鲜艳，绿色或者是大红大紫的颜色为主，所以它色彩是很鲜艳的。那像我们有一些今年的。我们传统的娘惹它是这样子的，它是高丸子带珍珠，那我们盘个高丸子，然后像现在有的人，我刘海给你留着，我给你丸子盘到这里，
2: 好，
1: 那你头发够长，我用你的头发给你盘哈，
2: 好。
1: 那为什么要盘个高丸子？首先一个就是他们天气的原因，它是热带，它很热。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平时会做一些糕点，会做娘惹糕。那做娘惹糕，它就是这样子把头发盘起来，完之后就会更干净利落。
2: 明白。

0: 娘惹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后的后代子裔，通常指女性，而男性则被称为爸爸。小娘惹文化在吴林出圈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亮点。吴林传统村落是典型的闽南侨村，素有十户人家九户侨之称。大批华侨华人从这里下南洋谋生后，又陆续回村建起闽南红砖大厝、哥特式、罗马式等风格的建筑。
1: 那咱们面前所在这一栋呢，它叫曹东楼，被称为最美的烂尾楼。这栋楼大概建于1935年左右，当时呢建造这种洋楼的材料，水泥啊、钢筋啊，都是从南洋运过来的。哦，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它的物资就中断了。那这些华侨呢，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啊，然后就把内外装修的钱捐给国家。去买战斗机了，整体框架是起来了，但是没有装修，没有内外的装修。
0: 这些建筑见证了闽南地区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沧桑变迁，每一栋翻仔楼的背后都蕴藏着下南洋的艰辛、抗战的烽火，可谓一楼一故事。
1: 那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侨批馆。
2: 侨批馆，
1: 对，当时做侨批，它就像一个网络一样，对。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侨批这一项业务断掉了，之后其实这栋也是烂尾楼，对。那它后面就成为一个被捐出来当成学校在用，那我的爷爷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时候，也在这里上过小学，
2: 在这儿上过小学，
1: 对对对，
2: 我看到了上面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那因为这位华侨呢，他在菲，他被称为菲律宾的玻璃大王，有没有看到？他的玻璃蛮特别的，
2: 是哎，是好几种颜色，
1: 对对
2: 对。
0: 错在，根就在，衣锦还乡，麦田起错，是华侨在外打拼的动力，也是。

0: 他们故土家园情结。在泉州，像吴林这样的侨村还有很多，这里面就包括了被称为中国首个归侨别墅区的泉州鲤城区华侨新村。
1: 其实华侨新村可以说它是承载了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一个乡愁哈。
2: 那华侨新村呢，它是始建于那个上个世纪的50年代。那这些东南亚的华侨响应国家建设家乡的这个号召，回来自己的祖籍地吧，参与华侨新村的这个建设，在祖籍地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1: 家。
0: 这些别墅既在外观上基本一致，又各有特色，既有闽南传统建筑特色，又有南洋建筑风格。
2: 比如说咱们面前所在的这一栋，你看花砖，南洋的花砖，这是就当时的旧的花砖，跟我们闽南的这种
1: 红墙，
2: 这一栋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没有动过这个外立面的这些改造，它会根据就是现代生活的需要去改造内部的一些功能跟一些风格，对。
0: 随着时代变迁，老一辈归侨不断老去，部分房屋翻建，有些产权易主，但这里仍然是几代人心中无法抹平的记忆。
1: 那您觉得华侨新村对您来讲的话，有没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情感？
2: 梦想开始的地方嘛，那可能因着就是都同为归侨的家庭嘛，那我们有一种有一段下南洋去闯荡又回来这样一段共同的经历或记忆吧，或历史，那所以跟这边的邻居啊等等的都显得觉得特别的亲切吧。闽南有一句话，下南洋啊有一句话叫十去六十，三留一回头，那我们都属于回来的那十分之一，对，
1: 所以大家都是同频的人，
2: 都有点惺惺相惜吧，其实有这么一点情感在里面。对，华侨文化是泉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区域的存在，那也给泉州增添了这种成片的这种南洋风情啊，包括它是活生生的。
0: 如今的华侨新村以侨文化为主题，引入文化沙龙、艺术家创意工作室、庭院咖啡、私房菜等高端休闲业态，为充满人文气息的老别墅区注入了新的文化力量，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居住区。
2: 那咱们面前的这一棵就是菠萝蜜。
1: 哦，这棵树是菠萝蜜哦。
2: 对，这棵应该有60-70年了，
1: 老树了。
2: 对。
1: 那它现在还会结果吗？
2: 现在每年都会结果，
1: 每年还会结果。
2: 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呢，家里面水井旁边也有一棵，但是没有这么高。我们的太爷爷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一棵是他从南洋带回来种子带回来种的。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菲律宾在吕宋还有一个家，太奶奶啊，这些。姑奶奶们都还在那边。对，闽南语的这个童谣流传在整个全世界的闽南语的区域，听哦哦变了哦，
1: 对对对对对，
2: 版本也很多个。那我当时选取了一个，就是海龙王要娶老婆的，要娶苏扎猫的这样一个版本。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把很多闽南的这个元素呢，或者文化也结合进去，比如说这个就是在闽南经常看得到的这种红灯笼
1: ，对，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要挂啊，
2: 红灯笼。那这一个呢，其实是我们闽南人在娶老婆的时候，新娘子撑的那个伞，红色的，
1: 对，没错，
2: 对，就是这样子，
1: 也是一个好寓意，
2: 对，好寓意。
0: 充满年代感的华侨建筑，异域风情的服饰，甚至一棵果树，一套绘本，华侨文化已经活态存在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泉州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3: 我来感受一下它整个的特别吧。
4: 试一下，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饮品。

0: 就是因为泉州华侨很多嘛，然后以前华侨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一些伴手礼来送亲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老顺德的这个朱古力，泉州人叫酱古拉，所以很多泉州的小朋友童年记忆中都有吃这一个朱古力燕麦粥的那种
1: 童年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酱古拉也是我们闽南这边很多女孩子坐月子期间必备的一种食材。
1: 嗯，它有什么功效吗？是
2: 因为它是热量比较高的一种食材吧，那大家认为说是比较热补的。早些年的时候就是物资比较匮乏嘛，给女孩子坐月子的这些食材可能没有
1: 现在这么丰富。对
2: 对，那刚好这些从南洋来的物资多多少少弥补了这一块，丰富了这一块内容。对，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可能有一种文化上的惯性，有习俗上的惯性。
1: 是
2: 比如说听说家里面的亲戚啊谁啊要他们要生
1: 宝宝
2: 宝啦，对，那可能就提前准备从那边寄回来，当做这种随手礼。
1: 明白。
2: 那以前其实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诚意满满的南洋味道。
0: 闽南人大量的下南洋，又大量的从南洋带东西回来，包括说像番仔楼啊、像七楼啊这些带回来，包括说像着装也是啊，我们有时候互相开玩笑说吧，今天穿的好像番客，就比如说花衬衫啊什么的，
1: 是就很具代表性。
0: 对对
1: 对对对。
3: 儿时的味道是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画卷。一代代华侨下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努力拼搏，故乡的古早味最能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
1: 哇，大家看我们桌上这个菜五彩缤纷哈，虽然我还没有尝到他们的味道，但是从视觉上就已经非常享受了。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些菜？
4: 闽南人所讲究的头田跟尾田
1: 啊，头田尾田。
4: 那我们今天的餐呢，头田是一道娘惹糕。
1: 这个吗？
4: 对
1: 啊，叫娘惹糕。
4: 娘惹糕，
1: 它跟娘惹的服饰还蛮呼应的哈，也是色彩缤纷的，色彩比较鲜艳。
4: 对，那咱们的米糕跟当地的香料去做了结合，粉色的部分呢是蝶豆糕，然后绿色的部分是斑斓叶。那这个棕色的部分是可可或巧克力，白色的是椰浆，这个尾田呢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土豆仁汤，就是花生汤，这一道呢是用我们闽南的一种老菜谱，就是萝卜干，成年的萝卜干，
1: 萝卜干，
4: 对，作为一种味型去做的菜肴，是早期华侨比如说的一种对家乡味觉的一种记忆，让他们魂牵梦绕的一种味型了。在下南洋的时候，或者说到东南亚这边去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携带。
3: 食物不仅传达味道，也蕴含历史，一个个华侨家庭的尘封往事就隐藏在餐桌上的每一道菜肴中，每一味香料里。
4: 我们去年有接待马来西亚国家水彩画会的这些艺术家们，他在这边呢吃到了他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勾起他小时候的这个味觉的记忆，让他想起他的爷爷跟奶奶，
1: 然后回到了最初的地方，再吃到了这一道菜，然后带给他们的这种思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乡愁哈。
4: 对，也是一种乡愁，远行与归来嘛。
3: 吴少鹏告诉记者，他的身边有很多华裔华侨后代回到祖籍来投资创业生活，从曾经的下南洋谋生到如今的双向奔赴，背后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千百年来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4: 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在下南洋。
1: 在下南洋，
4: 对，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在下南洋，更多的是从文化跟艺术交流跟溯源上面来。

0: 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

0: 胡史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开的黄金世纪，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住院。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世纪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世纪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世纪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世纪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毫升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世纪之母，是我国后世纪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世纪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世纪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世纪研究课题，而丁友林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世纪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的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世纪，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世纪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世纪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四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

0: 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视剂，成功填补国内后视剂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视剂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产干，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视剂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1: 中国的后视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事在这个迪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达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0: 带着对丁友玲后视剂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1: 19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1、2、3，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0: 丁友玲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1: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0: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制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1: 这些呢，你看

0: 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1: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试剂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试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试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1: 尽管如此，丁友玲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试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试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试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试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对，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1: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试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0: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试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1: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0: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

0: 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车

0: 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个是24伏进，然后升压到70伏去连下来。
3: 这个，
1: 对，
3: 这个。
2: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

0: 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1: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0: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1: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五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五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9%， 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3%。 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约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一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八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2: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五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毗邻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3: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

0: 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中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2: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五个新的记录种的。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 EDA 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的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照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

0: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

0: 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快快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穿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1: 人都是
3: 训练生的女主，经过接力后
1: 才
3: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哟！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经营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2: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

0: 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2: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2: 是得想个办法。
0: 对。
2: 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2: 二师兄，你看，
0: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0: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1: 沙师弟，沙师弟，
0: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0: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2: 你说什么？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0: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0: 好，
1: 你们瞧，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2: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悟空，
1: 莫急，走，师傅，
0: 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
1: 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挥杀眯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哎，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的。哦，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No.

0: 我们在赶擅自闯入我龙宫。哎呀，
1: 公主救命啊！
2: 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3: 是什么人啊？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啊！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5: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5: 哎呦，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6: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6: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好。 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6: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5: 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笑>这还像话？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
7: 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8: 解开，你老实点！
7: 没有。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呀！你
8: 唐长老，唐长老啊！
7: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哎呀，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哎呀，
9: 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哎，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0: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啊，都。

0: 多谢二位仙君。
1: 拜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0: 八戒，这是什么话？
1: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2: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0: 多谢仙君。
3: 有劳各位星君。
1: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走。嗯，走。嗯，
1: 走。
2: 请。
4: 哎呀，走了，
2: 哎，走了。
3: 啊，多谢公主相救。
2: 哎，对对对对对，
4: 多谢
2: 公主，多谢。
5: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2: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5: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4: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2: 哎，是呀，
4: 公主，
5: 你不是
4: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们刚才的话，
2: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4: 是，
5: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4: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2: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5: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4: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可小心，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
1: 哎啊！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
2: 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
4: 饶命
2: 啊！
4: 大圣饶命
5: 啊！死妖怪，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7: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
7: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啊。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11: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

0: 也不虚此生了。
1: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冲！
0: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好了，刘将军，
0: 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1: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

0: 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太好了，
3: 幸亏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面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吧。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妈，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太医，快点宣太医啊！
1: 娘娘，
0: 娘娘，娘娘，快点，又被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啊！
2: 娘娘，
0: 太医怎么样？
2: 娘娘，怎么样？
3: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2: 娘娘，没事吧？忍着点儿，娘娘。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
0: 不，
3: 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3: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啊，来人呢，送太医。
4: 是是。
3: 好，
0: 哎，请。
3: 我先走了。哎，
0: 这
2: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2: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不，娘娘不服气，天不会有事的。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6: 快准备热水，这还缺个毛巾过来啊！
0: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6: 是是是，
5: 来了。哎，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7: 是是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要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9: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吃不好了。

1: 皇上已经谋定了，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0: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1: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0: 哎，娘娘。
1: 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0: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1: 逃出宫？怎么逃啊？
0: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
1: 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放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1: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
1: 娘娘。
0: 可是，可是您呢？
1: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
0: 你抱皇子说是包袱，
1: 是
0: 娘娘。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1: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1: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1: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
0: 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为李温。
1: 李温，
0: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皇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当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2: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0: 娘娘，

0: 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进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1: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竟敢打我！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王公公，
0: 奴才在。
1: 给我搜。
0: 是。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白飞啊，你在哪里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3: 是。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3: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
0: 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6: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

0: 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环前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么受其影响，未来3天我们省沿海风力较大。24号到25号的早晨，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6到7级，局部8级，阵风8到9级，要注意防范大风对相关行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情况。24号这天，全省大部呢是有中到大雨的，沿海县市的部分可能会有暴雨，像宁德的一些地方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5号，雨势更强，全省大部呢是以大雨为主，沿海县市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6号雨势会稍有减弱，全省大部是以中雨为主，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仍然会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呢，局部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和暑期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同时呢，局部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小雨，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中雨，27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6度。三明早高峰小雨，28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6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8度；昌吉州晴转阵雨，32到19度；昌都小雨转阴，23到11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6到24度；台中大暴雨转暴雨，26到23度；福州大雨30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去！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奴婢是春兰，
1: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0: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
1: 是，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0: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
2: 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
1: 等一下。
0: 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1: 春兰，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
0: 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1: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0: 是。
1: 皇上出去犒赏三郡，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3: 是的。那皇子在哪儿呢？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1: 快说！
3: 启禀皇上。
1: 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0: 不要！
1: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有朕在此，
1: 你不妨直说。叶公公说。
2: 说于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3: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呐！
1: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0: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1: 你给我闭嘴！
0: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

1: 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拥有半句戏言，捏造天谴。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闭嘴！
2: 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
1: 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哎呀！我一剑杀了你！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你饶了臣妾！
2: 刘毅是。
1: 来人！在。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把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是。
3: 皇上，皇上，
1: 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2: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3: 回皇上。
4: 那与水沟通往长安城外。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2: 为何？
4: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
2: 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4: 是。
2: 传兰，
3: 皇上，
2: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3: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2: 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
3: 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召回皇子。
2: 老天爷保佑！
5: 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6: 肯定得好好的派出所，就是。

0: 要杀皇子，跟皇帝绝后。嗯，
1: 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
0: 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
1: 不行，我不能回宫，
0: 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1: 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担心会出事儿。

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上，你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
1: 哎，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都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2: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知道。
1: 哎，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2: 是啊，
0: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2: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0: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
1: 嗯，
0: 请。
2: 好。
1: 别送了，
0: 保重。
1: 我们走。
3: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父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2: 爹，他妈的毒婊！
1: 爹，喂，
2: 爹，
0: 爹，
2: 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了，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2: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银川，老衲三位开玩笑。
1: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3: 不用了。
0: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2: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3: 是啊，小姐，走吧。

0: 好吧。
1: 无名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女施主请。
2: 走吧，
0: 走吧，走吧。
1: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你说呢？
0: 我来吧。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2: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2: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2: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2: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2: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1: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嗯，我去开门啊。谁啊？小丽。大小姐，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2: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1: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嗯。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大家，
2: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小姐，
1: 注意那边。

0: 什么事儿吗？我也不知道呀。
1: 姐怎么办呢？
2: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2: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

0: 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

0: 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

解，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事。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它的刹车系统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

0: 那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800-7866，400-861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救命！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小姐，醒醒啊！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
1: 骗朱成，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
1: 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
3: 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殷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娘，我
5: 相爷回府。
3: 相爷，相爷，
6: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7: 在。
6: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是。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7: 苏龙。
6: 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3: 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
7: 快去。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6: 嗯。
2: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6: 夫人呐，
2: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6: 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